0: 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6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

量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媒以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忧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
2020

0: 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视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监视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地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

0: 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同埋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同内饰颜色接近，唔容易识别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我仲争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 Philip 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有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是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不同的人种和言语呢？
4: 上帝做人，根据创世纪，他是做亚当夏娃，即是一种的人。人呢开始的时候在地上一路的繁衍，是一种的语言，亦都是他们住在一个区域里面，没什么大分别的，肤色都没什么分别。究竟几时开始是人呢那个肤色啊语言是不同呢？其实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的11章呢就记载了。原本呢神呢是创造人呢，他都是给人一个的命令啊，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分散到各地去呢去管理这个世界的。但去到呢人呢，他是因为自我为中心，那他就偏行己路了，不听神讲啊，特别呢他们聚在一起呢就犯罪啊作恶，以致呢 特别咧喺创世纪咧系讲到咧有一个红。

洪水啊，毁灭呢个大地。呢、这个洪水毁灭大地之后咧，就咧得翻挪亚一家八口。咁咧，佢咧同埋佢太太，仲有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共八个人。呢八个人咧，佢哋咧就喺呢个地上面咧继续嘅繁衍落去啦。去到创世纪讲到第十一章嘅时候咧，呢、这个地上面又人多起嚟咯噃，一代一代咁又过咗一段时间。嗰阵时啲人咧讲同一个语言嘅，亦都系，只不过嗰阵时咧，嗰啲人咧，佢哋咧就冇再一次咧系谂翻起佢哋嘅祖先啊，挪亚嗰种嘅对神嘅委身虔敬，佢哋亦都冇咧去分散到各地，按住神嘅心意去管理大地，佢又系犯咗啲老毛病啦。亚当夏娃犯罪咧，嗰种嘅根源咧，嗰种嘅罪根咧，一直流到佢哋呢一子孙嘅里边。以致佢哋咧仍然咧喺度犯罪作恶啊，远离神啊，慢慢咧佢哋又开始咧唔记得咗神啦。喺去到创世纪十一章嗰阵时，天下人嘅口音都系一样嘅，讲嘅说话啊，佢哋咧就谂咗个方法，可以咧就去凝聚大家，并且咧去建立一个咧塔啊，好高嘅建筑物喺嗰度嚟到咧成为一个集中一个中心点。佢哋好希望咧，大家咧走埋一齐嘅时候咧，更加咧能够咧可以一齐嘅欢喜快乐啊！咁咧令到个社会环境啊更加嘅繁荣啊！咁啲人咧好中意聚埋一齐，特别好似而家喺城市里边，咁佢哋唔想分散，就起呢个塔。咁咧当时上帝咧就睇到咁嘅情况咧，见到佢哋啲人咧咁唔听神嘅说话，睇到佢哋会继续嘅犯罪作恶，就用咗一种嘅方法要佢哋分散。耶和华咧，神咧，当时咧就派使者落到去当中咧，就扰乱佢哋嘅口音，就将人嘅语言咧，突然间咧，佢哋所讲嘅说话，全部都大部分咧，佢哋一组组嘅人咧，就可能有几个讲呢种嘅说话，嗰几个人咧又讲呢种嘅说话，咁佢将人所讲嘅说话咧变乱咗，以致咧佢哋咧唔能够咧用同一个语言，佢系因为耶和华在哪里咧变乱天下人嘅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嗰阵时嗰个城咧，佢哋都俾佢名叫做巴别，就系变乱嘅意思。当时咧嗰个情况就系咁样。咁神咧系亦都系喺呢个过程嘅里边咧，即系当人类去到呢一点嘅时候，佢将人咧系要佢哋分开语言同埋呢个种族啦，因为佢哋一路根据个语言咧，因为民族咧好重要就系个语言啦。你相同讲嘅说话咧，啲人就会聚埋一齐。大家言语不通嘅时候就好难一齐合作㗎。结果佢哋个巴别塔架起唔成啦，係咪嗰个工头叫嗰班人做嘢，咁呢班人又唔识同另外一班人合作，因为配合唔到。结果就大家分散啦。分散咗之后呢，佢哋就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咁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呢，咁人呢就因为呢嗰、那个肤色呢就会转变嘅。因为喺唔同嘅环境里面呢都会呢受嗰个环境影响。原来神创造人嘅时候呢，喺人嘅身上咧，今日嘅科学家当然系研究就知道啦，系有一个嘅因子咧，就系咧 mutation， 佢哋能够咧去突变嘅呢个咧基因咧，咁佢点解佢可以突变咧？系因为佢呢个系神咧创造，系可以让人咧去喺适应喺唔同嘅环境，咁以致佢哋能够咧可以应付到个环境嘅改变。这个、呢个咧就唔系话咧系一个所谓进化。而系咧，佢一个突变咧，系为要咧人咧可以有一个嘅微嘅调教咧，使到佢能够对嗰个环境可以适应落嚟。举例啦，我哋去到喺中国里边，你去到北面咧比较冻啲嘅，阳光都少啲嘅。你睇下咧，北方人咧皮肤都白啲嘅，咁咧上海人就白啲嘅，我哋见到系嘛。咁如果你向南方去睇咧，一路去到我哋中国比较南面啲啊，我哋就香港嘅南面啲啦。咁香港人咧，你特别睇到咧，嗰啲人咧个肤色咧都系比较点啊，棕色啲。咁我哋都系叫黄种人。但系实质咧，如果你去睇嘅时候咧，喺唔同地区住嘅人咧，都有唔同嘅颜色。你过到一路南下嘅时候咧，你去到越南啊、泰国啊、印度啊嗰边嗰啲人咧，你睇到嗰啲人嗰啲肤色咧就更加比较系，或者系你睇到咧系棕色嘅颜色。咁我哋咧就会系比较咧冇咁即系黑啲啊，嗰啲人我哋叫。嗰、那个问题就系咩呢？原来喺我哋人嗰个皮肤里面咧，系有啲嘅因子咧，佢系可以调教嘅。咁你主要就系话有啲嘅pigment咧，佢系
如果你是

晒太阳多嘅时候咧，佢就会变黑啲嘅。咁如果冇乜太阳晒，佢就白啲嘅。你睇到咧，我哋讲啊，非洲里面啲黑人咧就比较黑啲嘅，因为佢哋长期系暴晒，以致咧佢哋个身体嗰个 mutation 咧就将佢个肤色啊自然变黑。黑人咧就唔系好怕晒嘅，因为佢身体咧渐渐咧就系适应，咁以致咧佢嗰个黑色嘅皮肤咧，佢系可以咧抵抗嗰啲阳光嗰、那个紫外光啊。比较是强过我们的比较颜色是浅的人，因为当人的身体的环境里面的转变，那我们的肤色也都转变，那个饮食习惯的环境转变，我们连头发、都会改变的。那你看到在比较近北的人，那些头发就比较浅色一点，是吧？没有这个南面那些是比较黑一点的，那这个呢很明显的。那有些人说、在非洲里面的人晒到头发都乱的，是在个环境令他形成了个身体咧，嗰个 mutation 咧就去适应嗰个环境啫。其实嗰个身体嘅皮肤咧就话佢多啲嘅嗰啲嘅色素，咁以致咧你睇落去咧就系黑啲。喺人嘅里边咧，嗰个血液咧就最容易去分啦。其实人嗰个血液里边咧就唔会因为黑人嘅血咧就唔可以输俾白人嘅。咁我哋最主要就系话睇佢嗰个血型嘅啫。其实黑人咧同我哋一般我哋黄种人啊、白种人啊，嗰个血型嗰个类别都系一样嘅。黑人亦都系有 O 型啊、A 型啊、有 B 型啊，咁我哋咧一样可以将个血液咧系可以嚟到互相嘅输血啊。呢、这个咧就系、是、我哋睇到原来咧，我哋嗰个环境虽然唔可以影响我哋个肤色、头发啊，我哋嗰个其他嗰个外形都会影响嘅。但系我哋实质咧，我哋人咧系由同一个宗族嚟嘅。咁因为佢当佢再研究嘅时候咧，人类嗰个祖先咧系出于咧嗰个地中海，咁亦都系喺圣经嗰个原本记载伊甸嗰个地方嚟嘅，就喺嗰个世界嘅中间点，喺嗰度嚟到分开。咁咧，你睇嘅时候咧，即系亦都系咧，佢当时如果你睇嗰个三大族群啦吓，由呢个挪亚所生佢嘅儿子呢一度咧，就系、是、圣经咧，亦都系讲到挪亚咧生咗咧呢个闪、含、雅弗，佢哋咧呢三个仔咧系有唔同嘅族群嘅。咁好明显咧，我哋咧去再分析嘅时候，我哋中国人咧系属于闪族，咁咧就系同以色列人都系，咁我哋咧就比较系接近啲嘅。咁你睇到嗰个分散咧，就喺嗰个历史啊，喺人类学嘅研究里边咧，其实同圣经都吻合。呢个人类嗰个分别咧，其实开始嘅时候系从一个宗族开始，亚当夏娃，但系后来嘅演变咧，就系因为人咧嗰个犯罪啦，亦都系啊，咁咧以致神咧要佢哋有唔同嘅意愿啊，咁佢哋分散到各地去。实在嚟讲，如果系神咧，因为佢要人咧去管理大地咧，亦都系预先咧俾咗人咧有一个特变嘅基因。我哋去到边一个地方咧，我哋会受到个环境影响咧，就会有一个些微嘅转变嘅。但系我哋人嗰个外貌特别咧，即系话你讲系四肢啊、眼耳口鼻啊、内脏啊、血液啊，呢个系唔会改变嘅。其实人咧嗰、那个而家分开种族咧，亦都系因为咧我哋人咧系有唔同嘅语言啊，或者我哋有唔同嘅肤色啊。我哋就自然咧就会去分开，咁呢个都系从圣经咧系按住神嘅心意咧，要人去管理大地，人咧系为要去完成咧系神俾我哋嘅托付。咁如果我哋人咧系忠于神嘅托付咧，我哋就合乎神嘅心意，能够活得系更加嘅精彩。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0: 人类。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

0: 援，存在安全隱患。這些車企說將免費為召回範圍內的車輛加貼警示標識，並通過汽車遠程升級技術更新車窗控制軟件，令車輛在碰撞後自動降下車窗，以降低安全隱患。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美國歷屆政府針對伊朗採取的制裁和施壓政策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最新宣布的對伊經濟施壓行動同樣注定失敗。阿拉格齊星期五晚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美國近年針對伊朗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說14年前，美國宣稱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8年前又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5個月前提出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這些政策最終都失敗，他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政策並沒有實質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良機，宣布對伊朗實施前所未有的經濟戰和孤立行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6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 Catherine， 今天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由封信子所填词的一首的福音乐曲，人似海沙未遇尘。这首的福音乐曲就是讲到在逼空之下，就是看这个的日月星宿，赞叹了天父所创造的各种的奇迹，就是正正勾起了我在某年的感恩节里面，就是同一班的弟兄姊妹呢，去到一个星空之下，一个公园里面，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星空的时候，想起人真的好像海沙一样繁多，但是仍然都被神所眷顾的，这个是几幸福和几大的恩典在人的之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的福音乐曲《人似海沙未如尘》。

两种多管理大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一切都降服在人脚。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

0: 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喺前两辑嘅《五味情真》，我哋听咗两个家庭嘅真实故事。呢两个故事带俾我哋喺家庭嘅人伦关系有好多嘅提醒、鼓励同埋启迪。第一个系虎妈嘅故事，嗰位嘅妈妈因为望子成龙嘅心过度，对佢嘅仔抱住过度不合理嘅期望，以致造成儿子同埋妈妈自己有唔少嘅压力同埋伤害，同埋整个家庭嘅张力。非常奇妙嘅，慈爱怜悯嘅上帝喺呢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嘅时候，差派咗天使嚟帮助佢哋，使到佢哋转危为机，喺亲子关系方面有极大嘅突破，整个家庭嘅生活不再一样。呢一个故事对家庭嘅人伦关系有乜嘢嘅提醒同埋鼓励呢？我哋一齐嘅思想下，父母培育子女成熟，系确实需要对子女有啲嘅期望嘅。不过咧，作为父母嘅亦都需要反省检查呢啲嘅期望系咪合理。有几方面咧系需要考虑嘅。第一，父母嘅期望系咪同孩子嘅年龄同埋发展嘅阶段相符呢？要留意唔好要求孩子嘅表现好似一个成人一样。孩子呢就真係孩子，佢唔係一个成人嘅缩细版。如果父母对仔女有过高嘅期望，而仔女长期达唔到父母嘅期望嘅时候，佢哋嘅自尊就会受挫，感觉到自卑，冇价值，係不被爱啦。咁而呢个呢会造成咗个日后嗰个心理係会有唔健康嘅地方。第二，要认识到細佬哥佢本身嘅性格同埋能力。其实每一个細佬哥都系独特嘅。所以呢唔好将佢同其他嘅細佬哥嚟作比较。正所谓我哋俗语有一句说话话，人比人比死人。第三，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要检查下自己对子女嗰个期望嗰个嘅根源。即係究竟我对仔女呢种期望到底喺边度嚟嘅呢？而往往呢啲嘅期望呢係来自呢一个社会嘅价值观同埋文化嘅潮流。或者甚至係我哋嗰个原生家庭，我哋自己嗰个原生家庭所带嚟嘅一啲嘅要求，我哋要检查呢啲期望嘅根源。第四，我哋培育孩子呢唔好单单注重佢哋嘅学业成绩，即係最紧要佢哋有好高嘅分数，佢哋考试考得好，佢哋嗰啲功课要交齐等等。我哋亦都要同时间呢，我哋要注重佢哋嘅孩子嘅品格、情感、德育，甚至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讲，系佢哋嘅灵性啊，佢哋嘅信仰。所以唔系淨系睇学业嘅成绩。第五方面，我哋要认识到我哋嘅仔女同我哋作为父母嘅，我哋所成长嘅过程系唔同。正如我哋成长嗰个嘅嗰个嘅年代嗰个嘅过程，亦都系同我哋嘅父母唔一样。咁我哋冇经过，咁所以我哋嘅成长过程已经同我哋嘅父母嘅成长过程呢系唔一样。咁而同样我哋嘅下一代呢，我哋有一啲我哋嘅仔女系喺加拿大呢个国家长大嘅，佢哋成长嘅过程，佢哋所面对好多嘅好多嘅 社

會嘅影響所面對嘅壓力咧，佢哋嗰個所經歷嘅，佢哋所受嘅教育咧，都同我哋唔一樣，所以我哋唔好要求喺佢哋嘅發展成長裏面咧，係同我哋係一樣嘅。喺當我聽呢、這個叫做虎媽嘅故事嘅時候，我好喜歡嗰位媽媽分享嘅一個聖經嘅金句，呢個係佢日後佢認識咗神之後，信咗耶穌之後呢，佢讀聖經，佢所分享嘅嗰個聖經嘅金句。喺詩篇嘅第127篇第三節嗰度話呢，兒女呢係耶和華所賜嘅產業。實在嘅，從基督徒嘅角度嚟講，儿女唔系父母永久拥有嘅资产，系任由父母支配控制。儿女其实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因此我哋作为父母嘅只不过系上帝嘅管家，上帝将佢哋托管俾我哋，叫我哋好好嘅去照着上帝嘅意旨去养育同埋教导佢哋。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不是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家族的意志去做。既然是这样，我们作为现代的父母呢，我们虽然我们这个功课不易，但是呢我们需要呢是学习，有一句说话讲呢，叫做与子女共成长。我们除了教导子女应该要学习人生的道理和事物，或者是一些的方法，一些的技巧之外呢，我们作为父母的亦都要学习抽些时间去聆听我们儿女的心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看法，和在成长里面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我哋嘅父母，我哋嘅上一代咧，佢哋嘅教导嘅方法系惯咗，佢哋去即系佢哋一开声，佢哋就教我哋点样去做人。我哋做得唔啱，佢哋就会更正我哋。甚至咧，我哋做错咧，佢哋会责备我哋。但系下一代、新嘅一代，我呢种嘅教导嘅方法咧系冇效嘅，唔单止系冇效，而且咧系会带嚟咧好大嘅冲突。而新的一代，特别在加拿大出生成长的一代呢，他们惯了受这一边加拿大西方的可以说是一种民主和一种的一种很开放的教育。很着重父母和子女有时好像做朋友一样的，虽然我们不是说即是以朋友的身份，是仍然要以父母的身份，但是都着重我们和子女去沟通。那这个沟通里面呢，不是只得我们讲，也都包括了我们去聆听的。那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抽时间呢去听子女的心声，去了解去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挣扎。同时在这个虎妈的故事里面，我们听到这个妈妈很多时候因为她的儿子达不到她的期望的时候，她就会她很不开心，往往呢她控制不到她的情绪呢，她就会去责骂她的仔。那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应呢，一个反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与子女共成长呢，我哋亦都要作为父母要学习控制自己嘅情绪。当子女嘅表现同埋行为同父母嘅期望唔符合嘅时候，或者佢哋有做错嘅时候，我哋作为父母嘅亦都要尽量嘅控制自己，能够平心静气同佢哋去沟通，并且呢需要嘅时候就作出管教。但是在管教的时候都不是去发泄我们自己的情绪，不是以发泄我们的情绪作为目标。那个目标是要作为呢，是去纠正他们那种错误的行为。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

所賜俾我哋嘅產業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學習呢，好好嘅學習呢，我哋作為父母嘅，我哋要去了解我哋嘅兒女，了解佢哋嘅性格，了解佢哋嘅特性，亦都了解佢哋嘅強與弱嘅地方。我哋喺教導裏面呢，喺撫養裏面呢，我哋就唔會激嬲兒女，唔好惹佢哋嘅氣，而唔會打擊咗佢哋個自尊心，就唔會令到佢哋灰心喪志，而係讓佢哋感覺到呢係被接納，佢哋被愛啦。我哋亦都聽咗第二個嘅故事，第二個呢就係女兒誤入歧途嘅故事。大家可能都仲記得呢度呢一個故事係講到一個有啲男子即係男孩子氣質嘅女仔，喺佢青少年期嘅時候，佢認識咗一班有藝術氣質嘅朋友，而受到佢哋嘅影響，佢除咗穿住另類嘅服裝或者作另類嘅打扮，而佢個人呢就喺青少年期呢係變得反叛，要求自主同埋更多嘅權利。而因為咁呢，個女呢就同媽媽呢發生好嚴重嘅衝突，咁而造成咗呢個女曾經兩度離家出走，咁當然使到父母，特別使到媽媽係好傷心嘅。而媽媽當佢同女兒嘅關係陷入僵局嘅時候，佢又感覺到無助，心力交瘁，甚至自己嘅健康都受損。不過雖然喺旁人嘅眼中，嗰個反叛嘅女嘅問題好似係無可藥救啦，但係做母親嘅卻係絕對唔灰心，佢唔肯放棄，係不斷嘅為女兒去祈禱，希望佢嘅女兒能夠有一日佢回轉。而上帝默默其妙嘅帶領下，女兒當佢讀大學嘅時候，佢認識咗一班好唔同嘅朋友，而佢嘅思想亦都開始嘅成熟，佢變得有理想，而後來呢好奇妙地更加參加教會，成為基督徒咁呢，並且呢同佢媽媽嘅關係有好大好大嘅改善而且呢佢哋更加嘅母女成為無所不談嘅好朋友。咁呢個故事裏面我哋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思想，同埋係對我哋作為鼓勵呢？咁當我聽呢個故事嘅時候呢，我就睇到呢個故事呢，佢所環繞嘅就係嗰個女喺呢個青少年期所帶嚟嘅種種嘅一啲嘅衝擊。一般嚟講，無論對青少年嘅子女同埋佢哋嘅父母，青少年期呢都係一個充滿著變化同埋衝擊嘅發展嘅階段。青少年期其實係一個過渡嘅時期，係由孩童期到呢一個成人期嘅一個嘅過渡時期。而喺呢一個嘅時期裏面，青少年係要學習去點樣去成長，成為一個成人，為佢將來嘅前途無論係佢嘅工作，或者去建立家庭，或者其他方面係佢要學習成為一個成人。但係由於呢一個嘅係一個過渡期，同埋喺佢自己嘅身體佢一個發育嘅期間喺佢嘅心靈嘅情緒思想等等呢同埋交友嗰方面呢都有好多嘅變化。因此呢係一個佢好多時候呢青少年期呢可以形容為一個坐過山車嘅時期。但係喺同時間，現實上往往青少年嘅父母，佢哋由於忙於工作嘅緣故，佢哋會同佢哋嘅青少年嘅子女呢係缺乏咗溝通。喺缺乏溝通之下，就未能夠俾到青少年佢哋所需要嘅關心、支持同埋引導，因而呢係造成咗隔膜

至是会有冲突的。因为青少年在这段期间，他们因为开始大的时候，他们要求有更多的自主独立，并且他们因为他们思想未是完全成熟的缘故，当他们的要求或者诉求他们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往往呢，他们会有反叛，他们要去为他们自己他们所看的权益去争取。其实当我们讲到跟青少年去沟通的时候，不是青少年期去建立的了，这个沟通的基础。父母是要在仔女自小的时候去建立这个沟通的基础。而在他们成长的时候，特别是在青少年的期，更加要跟他们保持沟通。不要因为呢他们在青少年期啦，啲仔女有佢哋自己嗰啲嘅朋友，佢哋都唔係好多时候佢哋都唔係好理父母啦，咁父母都话懒得理啦，由得佢哋啦，咁唔係嘅。其实父母仍然需要花时间同佢哋溝通。不过呢种嘅溝通唔係一种单向嘅教导，同佢哋讲道理，亦都係要同佢哋谈天说地，即係闲话家常，去藉此多啲去了解佢哋嘅世界，佢哋生活嘅状况。而如果冇呢个溝通嘅时候，嗰、那个隔膜一旦形成咗，要破除呢个隔膜呢就会好困难啦。唔係冇可能，但係係困难好多啦。喺呢一个故事嘅里面，我听到嗰个做妈妈嘅有一样嘢我係好欣赏嘅，就係佢个人嗰个反省。佢提到知道自己喺青少年，即係个女喺青少年期嘅时候只係顾工作，而加上佢嘅工作时间长，而冇关心到佢个女嘅需要。并且呢，后来当佢开始多啲去明白佢个女嘅时候，佢就更加尝试嘅融入佢个女嘅世界去了解佢嘅女儿。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而更加我觉得是好鼓舞的，是好难得的，就是那位妈妈没有因为个女不入歧途，没有因为个女的反叛而她灰心。而她从来不肯放弃，不断地为她的女儿祈祷，希望她的女儿能够回转。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从圣经的教导去看，敬虔的父母为子女不住的祷告，祈求他们能够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回转，这种祷告，我们相信呢，神必定垂听的。而这位母亲那种对女儿的爱，那种不离不弃的爱，是反映了上帝对世人的大爱。我想起圣经耶利米书第31章第三节，那里神对这个的他的子民这么说，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位妈妈实在反映到上帝那种永远的爱。因此在这里我鼓励作为父母的，不要因为你的仔女在青少年期又好，或者是他日后他更大一点都好，误入歧途或者他们有反叛，或者他们不听话而放弃。反而呢，要坚持到底，为自己的儿女去守望，继续的祈祷，求上帝作工，以致有一日能够睇到上帝嘅工作改变人心。所以愿主大大嘅赐福俾每一位做父母嘅。

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喎，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0: 他說14年前美國宣稱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八年前又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五個月前提出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這些政策最終都失敗。他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政策並沒有實質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良機，宣布對伊朗實施前所未有的經濟戰和孤立行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不厌。
5: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是跟郑敬基谈话。郑敬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一般的听众他们认识你的，你可以提一些你拍过的剧集啊，或者你出过唱片，你略略讲讲，等一些人可以认到你究竟是谁来的。
6: 好啊，最容易认到我的呢，就是我不是郑中基先。因为很多人，我都希望有一天呢，他都会可以上到这个访问啊。咁我记得最容易记到我的三大角色或者三大形象呢，第一就是立晒个头向后面，有啲可能比较咧成熟啲嘅听众咧，咁咧就系嗰阵时我风云乐队将啲头发梳晒后边啊，黑色长褛啊，因为嗰阵时英雄本色，咁咧就个膊头咧成尺阔嘅，可以摆三杯嗰啲奶茶都得嘅，咁嗰个就风云嗰个形象嘅郑敬基啦。跟住冇几耐咧就拍咗一个叫做《卡拉屋企》，咁啊里边咧就成日着住件紫色嘅睡袍。咁呢我就叫做黃公子或者法記。咁當時呢我成日都有一兩樣嘢呢講呢，啲人就記得，如果你係可能睇過我啊嘅話呢，嗰度呢就係一個處境喜劇。咁我叫阿盧遠欣做我媽肥媽肥媽，咁成日都問佢攞錢嘅。咁同埋呢成日食嗰啲叫做好，其實嗰陣時有啲叫百力滋，不過我哋又唔準講廣告㗎嘛，咁所以叫做牛油棒棒嘅嗰陣時嚟啦。咁跟住我諗最呢即係最接近大家可能近期有，不過都好耐㗎，都烈火紅心消防員里面的司徒拔、士雕拔，咁就好多人都记得，即係嗰一幕我呢就对于我啲朋友冇晒朋友啊，老婆走咗佬啊，自己嘅仔又凑唔到啊，觉得好失败咁样呢，所以呢就喺个小学嗰度，即係冇交代我点样死嘅，但係一个篮球一跌跌跌，跟住我就喺下低地下咁样。咁所以三个呢就係啲人会应该记得到我㗎啦。如果你都唔记得到我呢，留意听日啦。
5: 是啊，咁讲开就係、是、譬如话你而家呢就其实喺电台里面做添啦，喺加拿大嘅多伦多电台里面。
6: 是啊。
5: 咁就喺加拿大嘅朋友呢就成日都俾人留开心机都应该听到你㗎啦。咁我就想系同你讲一讲，系将你到而家为止啊，我就唔会问你岁数嘅。咁到而家为止我想分几日嚟到讲下你个生命啊嘅历程系点样。咁我讲第一个历程，咁我諗就系你嘅即係你成长嗰、那个过程啦，即係你最初最初嘅时候。

0: 你个屋企大概系点样？系咪一个基督教嘅家庭啊？又或系你今次嗰阵时唔信啦、啊？又或系盲中中跟住父母信耶稣嘅咧？
1: 咁啊，应该系 C 啦，跟住父母信耶稣。虽然系一个好似虔诚嘅家庭噶啦，都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谂嗰阵时咧，我谂好细个咧，爹哋妈咪咧，佢哋已经喺教会。我一出世，我谂我就喺教会噶啦。我以为我唔喺医院出世嘅，我谂由细到大咧，所有重要嘅节日咧都系去喺教会嘅。咁啊，由于我有一个孖生嘅妹妹啦，龙凤胎啦，咁咧，所以咧，我哋成日都喺。你知啊，当你有啲咁嘅特殊身份嘅时候咧，教会啲人就觉得你好得意啊，咁你就会成日都喺啲唔同嘅场合里边咧，就会出现啊，朗诵啊。最紧要就呢样嘢咧，就系、是、有一个圣诞节咧，就系、是、我记得够大个啦，即系圣景噶嘛，嗰时就要做耶稣出世降生咁样喺马槽，咁大家都会谂得到我细个，梗系喐嚟喐去嗰时唔听话咧，就两三四五岁嗰啲咧就做只羊嘅啫。咁大部分都經過嘅嚇，咁即係呢啲就代表住佢哋係一個基督教家庭㗎啦。如果唔係，佢唔會俾佢做養嘅。跟住大啲咧，因為我同我妹係孖生啊嘛，但我妹係高過我嘅，其實高我到我方蚊先，即係佢高我半個頭。咁但係佢覺得哇，你兩個咁得意，咁我就做咗藥室，我妹啊做咗瑪利亞，好奇怪。但嗰時細個冇諗呢啲啦。咁我細個咧就覺得都好多教會生活嘅，即係去，但係咧嗰陣時就冇分得咁。好似而家话啊，几多岁要跟几多岁？我记得咧，好似好细个咧就已经同去团契噶啦。因为其实嗰啲咧嗰阵时就冇分话要系呢个三年级就翻三年级啦。咁我觉得我就喺一个咁嘅环境长大嘅。咁咧就不过咧就我都会咁样有时咧就会谂下爹哋妈咪，因为我爹哋妈咪咧就做饮食业嘅。咁咧所以咧就好忙好忙先见到佢哋嘅。咁啊，唯一咧成日同佢哋咧就系星期日啦，同埋教会嗰啲周年年会啦，又或者甚至乎教会嘅大会咧，咁你知啦，大会建堂嗰啲咧，咁啊关细路仔咩事咧？但我谂嗰阵细个就跟埋去咧，都唔识闷噶最初，再大啲去到我谂五六年班，我话咦，点解咁多大人嘅开始，反而自己咧就即系一路喺呢啲咁嘅环境长大啦，查经班啦，好熟啦，唱诗啦，报佳音啦，咁我谂都经过晒呢啲，唯一咧就喺呢个阶段里边发觉咗啊，原来咧佢哋即系教会嗰啲，即系譬如尤其是我自己爹哋妈咪啦，可能佢哋会觉得哇，你哋都好热心侍奉噶，但翻屋企又唔系好倾偈，即系好忙嘅，咁啊，而且咧就。即系可能我都会留意到，因为我人比较真实啲，好细个都系咁样噶啦，睇啲嘢。我谂我呢样嘢系我由细到大都几贯彻嘅，就系成日睇完啲嘢喺个心度就冇乜所谓嘅。即系我又唔会话，哎呀令到我好愤怒，哇乜你咁唔同，净系觉得佢哋唔同咯。即系喺教会有一个即系做嘢嘅，即系同人交往好热心嘅，我又唔会怀疑佢系假嘅。但系翻到屋企咧。又唔係咁熱切㗎喇喎，大家就可能冇咗共同目標喎，反而屋企就大家睇下電視啊，咁啊間唔中就去下啲公園，咁啊跟住呢就唔係好多時候就好似教會咁熱鬧嘅，屋企呢就係好每個人有自己嘅空間，即係大部分細個就驚住冇空間嘛，我係細個係好多空間，就吓咁、啊、自己就望下騎樓啦，望落去我住喺六樓，睇下啲人喺度溜冰啦，咁啊，自己睇下電視啦。同我哋咧就每個人有一個，即係當時可能少屬於少富裕啦。每個屋企咁，我有個大哥，咁啊有一個孖生妹妹啦。咁每個人都有一個工人嘅，爭啲以為自己係文萊王子，但係唔係，咁就係咁咯。嗰時就請每個人中國人嗰啲姐姐咧咁樣，咁我嗰個湊我嗰個咧就叫做容姐。八个月抽我噶啦，所以佢话佢同我嘅关系咧，仲似阿妈同仔嘅关系多过我阿妈同我咯，系啊。
0: 咁你觉得即系好多人就话哦，喺教会里边长大嘅细蚊仔都系乖啲嘅、嗯，啊，受有好多好好嘅教育，同、埋，但系其实你作为一个咁样嘅细蚊仔，你回想过去啊，你觉得系好啊，抑或唔好咧？即系譬如话，而家有好多人都话会夫妻两个人都会商量话，究竟应该带埋个细蚊仔去礼拜堂，系俾佢喺教会嘅生活里面长大。你觉得对你嘅人生嘅影响，呢一段嘅日子喺教会嘅生活，或者你主学啊，学到好多圣经嘅嘢，系对你嚟讲系好啊，抑或唔好啊？
1: 我谂咧真系。都呢、这个问题都几好喎，真系呢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如果你系未，即系你听紧收音机啊，上网听到咧，一定系上网听到啦。咁咧就一定首先谂，我觉得而家谂翻转头咧，无论你系基督徒唔系基督徒咧，做一个好负责嘅责任就系、是。

0: 諗清楚你係咪好想笑小朋友先。因為小朋友係一個另外一個好似你將會長大，佢會經歷人生好多自己嘅抉擇嘅。咁所以基督徒你諗埋係咪生 BB 先。係啦 ,OK。我都覺得應該係帶佢教會長大，雖然我經歷咗好多嘅階段，我就覺得一裏面呢就佢的的確確由細到大啲人係對人係好嘅，即係無論嗰樣嘢，即係好似點解啲人 send 人去童軍呢，點解 send 人去紀律部隊呢，點解要去學下呢啲嘢呢，其實你唔係明做咩嘅，你做下做下之後呢就有一套嘅嘢，覺得即係好似啲人打得功夫多，你識得黐手，你定打埋嚟你都識擋啦。我諗係有嗰種嘅好處，唔好處就係咩呢，即係好似得一好單向嘅，即係因為世界呢就好多嘢發生緊啦。咁我諗我哋如果做細嘅呢，我其實好希望啲家長呢諗返起呢，其實佢哋會明下出面嘅世界其實有好多唔同，淨係教會嘅生活其實仲有其他都唔係衰嘅。不過呢即係好容易就係定咗某種係好同唔好。不過我覺得即係諗返轉頭，我覺得係睇得嘢簡單咗。即係俾我個感覺係，但係咧亦都睇咗啲嘢咧，就係、是、即係因為當你喺教會好耐嗰陣時候咧，我諗教會嘅人要更加大方先得，因為你要大 show， 因為你要大人咧，我哋細個咧，其實你哋以為我哋睇唔到啲嘢咧，全部我哋都喺個心裏邊，雖然唔識講俾你聽，一細路仔咧就一係就好夠直言咧就話，點解你咁樣做嘅？你屋企唔係咁噶咁樣咁講咗，哎呀唔係咁講咁嘅，叫你講大話啦，真係係咪？但係咧，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咁大方嘅話咧。即係俾人即係個感覺，細路仔就會諗啊！哦，原來都有兩種嘢嘅喎，一個人，尤其是教會嘅，無論你係爸爸媽媽定係執事又好，啲團長又好，所以咧你一定係俾我諗起做教導嗰班咧，反而係你個責任就真係諗清楚你係咪做，即係一你開放啲，一係你咧就話我係啊，我哋都 Facebook 噶，我哋唔識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好，不過咧佢會有好大衝擊嘅呢個細路會。
1: 咁样即系譬如你讲开细蚊仔嘅时候，譬如你头先特别提到一样嘢，即系譬如话大人喺教会一个表现一个样吓，翻到屋企另外一个样，对你嚟讲嗰阵时你得到啲乜嘢嘅信息咧？你系觉得系咪人人都系咁样啊？因为你话头先你唔会愤怒噶嘛，系俾咗即系你睇咗啲乜嘢嘢咧？
0: 睇咗我谂系佢哋即系好。即係好謹慎啊，或者要好講嘢，要好小心咁樣啦。即係好多時候要話，哎呀呢啲咁樣講呢，就邊個唔高興啦、啊。但都有啲似出面社會㗎其實。即係好似要講即係嗰、那個即係講嗰個尊卑，唔係講唔應該尊重人喎、啊。即係有啲人即係做咗咁耐年長，你係應該尊重佢喎、啊。但呢變咗有時你變咗唔係冇乜道理可言啦、啊。即係都即係有時呢其實嚟嚟去去即係講緊神嘅一啲工作咁好啦，或者一個做法啦，咁其實咧，真係只有神先知道係好同唔好噶嘛。但當你傾偈嘅時候，其實如果我對我嘅平輩講嘢，我都話：咦，咁樣呢個唔係真係唔係咁好喎。咁往往嚟講咧，你如果咁樣同一啲可能做得耐啲嘅，當係職員先算啦，或者係執事咧，佢就會將件事對咗人就唔係對咗事咧，我就覺得呢個都係爭少少啦。呢樣嘢我就覺得都幾多嘅，咁就。同埋呢即係因為聖經裏面教導啊，我哋即係其實都知嘅，即係要好即係愛事係咪恆久忍耐啊，咁最緊要個爸爸媽媽返屋企有冇恆久忍耐啦、啊、即係如果冇呢啊嗰、那個細路仔呢即係會有好多啲疑問㗎，不過佢唔識點樣講出嚟呢，大咗我諗嗰啲唔係叫憤怒，即係突然間會講，我諗嗰啲憤怒係嚟自點解你見到好多基督教家庭嗰啲執事啲仔啊，或者牧師啲仔呢 end up 呢係咪好似你話佢哋好激嘅，點解都唔同咗反叛呢？其實因為佢積埋好多唔好意思講嗰啲嘢呢，哇喺咁多即係兩個 system 喎、啊、喺我裏面呢又係話哦係要咁樣，但你唔係咁我又唔問得，又驚住問咗，你喺唔適當嘅時候問我幾多驚你做呢啲嘢嘅時候呢，咁 end up 呢就個細路仔呢一次過就爆咗出嚟啦，就係咁啦。
1: 好啦，咁今日講完呢就係鄭敬基嘅細蚊仔嘅時候啦，咁聽日開始講呢就開始識嘢喇喎，開始見到好多真實嘅嘢喇喎，家庭㗎啦佢、周圍㗎啦，咁如果想知道呢喺佢嘅童年或者少年期有啲乜嘢嘢呢，就聽日聽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嘅，
4: 最真情嘅，
5: 最吸引嘅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9: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8: 一三有机密码。
10: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11: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一万个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都会安排近千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署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比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約半年。他建議法例或合約要規定雇主必須提供有關設備。周思傑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攝到照片，顯示愉景灣地盤的氣溫達到 54.6 度，說地盤環境複雜，受傷和中暑的機會高。名古屋亞運下個月開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最終參賽運動員人數會在9月授旗儀式時候公布，說雖然上屆杭州亞運有主場之利，但近期不同的體育項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隊代表在男雙、女雙和混雙都加入決賽，狀態良好。又提到不同項目運動員的經驗亦都越來越多，對港隊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90%的参赛资金，现时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都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是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元不等。但现在病人若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颂茂认为，可见改革制度带来好的转变。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

0: 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其实每样嘢都有界限嘅。今日我嘅界限就是希望可以翻屋企早啲瞓。
3: 咁叫界限咩？
2: 因为我成日
3: 呢个目标，
4: 呢个目标系
2: 系咩？
3: 唔系界限。你譬如你话我今日嘅界限系十二点前瞓觉。
2: O、okay, K， 我今日界限系十点前要瞓觉。
3: 咁早有冇可能？
2: 因为我四点半要起身。
3: 我唔信你瞓到啦。
4: 我唔觉得你四点半都未瞓。
2: 唔系，咁如果播咗嘅界限，我咪无界限啦。
3: 唔系啊，其实你。不过你定十点都好噶，譬如咧你十点咧，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你做唔到嘅。
2: 实情嘅界限系十一点。
3: 唔系，但系你应该系要嘅，因为譬如你平时瞓开系一点啊、嗯，你逼自己都十点钟瞓落床啊，我觉得点床点只啊，点两个钟乜都瞓到啊，都早咗一个钟瞓啦。
2: 咁啊，
3: 十二点瞓到啊。
2: 咁系咪又系破戒咧？即系
3: 唔系？但所以咪话其实如果有界限都好啊，嗯、即系譬如你喺你自己个再。deadline 之前再早少少定一个界限咧，
2: 唔系，我觉得界限唔系定出嚟嘅，界限又未必系定出嚟嘅，系真系自己顶唔顺，真系今晚一定要十点瞓，因为真系好眼瞓。
3: 咁你都要定噶嘛？
2: 咁咪真系界限。
4: 但系好多人唔系嘅，你谂下，佢定咗个界限，明知道，哎呀，我定嘅原先系十一点嘅，我特登要定十点，但系咧，你定嗰个界限问题，你知道咗之后，你始终十点，哎呀，都仲有一个钟咁。
3: 你唔系顶唔顺，你十点钟你突然间昏迷咗，咁你叫顶唔顺嘛？有啲好似
2: 我真系试过，
3: 好似而家我啲老人家咁样咧，
2: 你又同我老斗老，
3: 一过咗凌晨两点唔瞓咧，
2: 哇，
3: 哇就顶唔顺噶。
2: 你玩嘢，我十一点真系好眼瞓嘅，
3: 系啊，
2: 真系。我四点钟起身啊嘛，
3: 因为你早起身啫。
2: 都唔系啊，都系惯咗。
3: 唔系啊，咁你放假之前你可唔可以夜瞓啊？
2: 可以。
3: 咪系咯，即系唔系话顶
4: 系顶，
2: 但系我可以十点起身啊嘛。
3: 我呢啲老人家顶唔顺啊嘛。
4: 咁斌哥有冇咩？咁其实你
2: 佢好多界限嘅，斌哥应该
3: 系咯，
2: 佢都顶唔顺，
4: 好容易踩佢啲地雷咁样，一
2: 格啦，成日爆煲。
4: 唔系话地唔地雷嘅，咁做人要有原则噶嘛。
2: 你嘅原则 set 得上太高，
4: 你唔系
2: 条界限上太
4: 你做人系咪应该有原则先？你做人要有原则噶嘛，咁你做人要有原则，你先至可以，你先可以即系你个生活先至可以正常一啲咯。即系譬如你好似你话瞓觉咁样，你十点钟，讲真啦，如果你日日都破咗你嘅界限，你冇办法，你一到嗰个时间，你唔逼自己去瞓觉咧，你破得一次，你第二次你会继续
3: 越拖越迟噶，
4: 系啦，越拖越迟啊，你会令到自己十二点、一点，甚至我试过咧，我系早上六点钟先瞓觉噶。瞓两个钟起身咁样。
2: 咁仲有冇第二啲界限你 set 咗嘅？譬如系咯，有冇第二啲？
4: 有啲好普通啦、嗯，你譬如即系你识朋友咁样计啦。嗯、但系如果嗰个朋友你发觉佢好小事，佢都会呃你嘅。
2: 嗯。
4: 咁我觉得呢个做唔到我朋友咯。
2: 即系
4: 乜嘢？冇必要，冇必要呃。
2: 好小事啊！
3: 即系唔可以。
2: 即系喂，明明你唔靓仔嗌你靓仔咁。
4: 系啊，真系好乞人憎啊！成日都无啦啦，无啦啦咁样。
2: 成日都无啦。

0: 啦冇啦啦冇靓仔，
1: 咁样话我靓仔，我真系系我顶唔顺噶。
0: 我唯有踢。
1: 即系你咁噶，
2: 有冇啲一定系你过咗嗰条线就到你爆炸区啲地雷区，一定爆炸嘅个人，一定嬲嘅。
0: 有嘅，有啲死穴咯，
2: 有系咯，
0: 佢要死穴咯，但系唔系界。
2: 但你都会定咗你个 limit， 人
1: 嗰
2: 个 limit
1: 唔系会定咯，好似我自己咁样。好似我自己咁样，即系我自己乜嘢都冇所谓，但系你一跌讲到我屋企人咧，你一掂到我屋企人咧，我就会爆炸
0: 咧，
2: 我不及家人啦，
1: 系咯系咯，即系咁样咯，你明唔明啊？其实好，每一个人都有界限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嗰个底线，你唔可以逾越嘅。
2: 有冇啊？有冇啊？冇面。
0: 我有界限嘅，即系我，但系其实我冇乜点嘅，我都中意人哋讲下笑啊，讲下搞下 get 啊咁样嘅，但系你真系我有界限嘅就系、是。你唔好系咁赞自己靓仔咯。我有个朋友咧，系真系当即系佢催眠到自己，真系以为自己系好靓仔，吓死我！即系讲笑话俾你听，你应该会爆煲。就系咧，我细个即系我识咗好多年噶啦，我就系最顶唔顺佢成日赞自己，即系讲即系啲兜个圈，讲到自己好型，即系兜到个圈，讲到自己好靓仔，好型咁样噶。即系咧，但系佢
1: 小丸子阿花轮
0: 有
2: 三信，
0: 我讲笑话俾你听。
2: 三信
0: 一
2: 学嘅三信
0: 有一年咧，即系大家 high school 嘅时候都读过 art 噶啦，即系有一科 art 噶嘛，系有一科系学素描，对住自己块镜画翻自己嘅样咁样。有一次，
2: 佢画到成个林峰咁
0: 啊，
2: 画到
0: 错晒啊！当年兴林峰啊嘛，如果唔系佢
2: 兴
0: 你谂系边个最靓仔嗰四位咧？
2: 谢贤。
0: 唔系啊，大佬，
2: 你话嗰个年代，
0: 我虽然大过你啫，但系我唔系嗰个年代噶嘛。
2: 胡枫
0: 啊，梗唔系黎明啊，
2: 张英才，
0: 黎明啊，
1: 我画咗个黎明当
0: 佢画咗个黎明，个发型咧就系郭富城，
2: 个鼻系刘德华，
0: 真系吓死人啊！我话喂，呢、這个唔系你嚟噶，点解你画到成个黎明咁嘅样？冇啊，呢、這个唔系我嚟噶咯。我画紧自己嘛，哦，
2: 即系你一见到啲自恋嘅人，你就顶唔顺嘅。你会唔会同人讲先你个底线？
0: 点样讲先？即系话，
2: 即系话嗱，你唔好再喺度咁扮晒型啦。你再扮型，我唔同你做 friend 啊。
0: 我唯有唯有
2: 你有冇讲先？
0: 唯有咪反串翻去咯。哇，我朋友咧系一个超级靓仔嚟嘅，佢肤色似古天乐，只眼咧就似黎明，个鼻咧似刘德华，咁咧其实个嘴咧就啲似刘石明。
2: 我咧做朋友咧嘅底线咧 set 咗咧，但你都要讲出嚟噶嘛？你唔讲出嚟咧，
0: 佢以为真系以为真系自己似咁样啊？
2: 唔系啊，即系你唔系你而家你咁样嚟反讽刺佢，咁
0: 佢听唔到咧，佢以为自己真系好靓仔，到而家都系。
2: 但你真系要真真实实在在要讲出嚟嘛？做朋友应该要定咯。我自己都会讲噶，即系好似斌哥个差唔多啦。我都唔中意人嚟呃我，我一定同我朋友，即系你话无伤大雅嗰啲啊话。话自己少咗条头发嘅，咁话我冇啊，冇啊，咁嗰啲无伤大雅，梗系冇乜问题啦。但系即系佢直情系譬如我都好顶唔顺嘅，譬如有时近时香港咧，喺荃湾去到去金钟等紧嘅时候，明明啱啱先喺荃湾，仲听到 next station is 大窝后，跟住佢话喂去到边啊？去到旺角啊，等多阵啦。咁明明话 next station 系大窝后，你做咩咁都要讲大话先？我又顶唔顺，
1: 顶唔顺呢？系咯，讲
2: 我一定
1: 好好，
2: 但系我觉得个同朋友之间嘅界咧，你系要讲出嚟，你唔系话你过咗我嬲你就嬲你噶啦。但系你要讲出嚟，我
1: 系
2: 咯，我话
1: 要讲嘅，
2: 即系你冇喂我做朋友冇乜所谓，但系你唔好讲大话咯。即系有啲好无伤大雅就
1: 咁，但系会唔会有时咧会你佢如果讲咗咧，你好想跨越嗰个界限咧，即系特登去试佢嗰个界限，系咪真系得咧咁样？
2: 咁嗱，话明做朋友嘅，讲明个条界系点嘅，咁你都仲要特登踩过界嘅，咁即系想冇 friend 做嘅博反面嘅啫。
0: 我最怕我
1: 有
0: 我界限就迟到咯，
2: 咁佢根本就挑战你嘅底线。
1: 咁啊，真系好行憎啊！
0: 喂，即系你哋都怕朋友迟到噶啦。你怕遲到幾耐先？你要等
2: 係喎，個 limit 係幾多？
0: 係啊，
2: 你如果你等人嘅 limit 係幾多？
1: 我等人半個鐘內 OK 啦。
2: 嗯，
0: 唉，我一個鐘，
2: 一個鐘啊！
0: 因為我啲朋友可以遲過多過一個鐘。
1: 我覺得
2: 哇，你咁大方嘅一個人，
0: 我啲朋友
1: 哇好多噶啦，其實半個鐘
0: 一個鐘已經
1: 係
0: 我極限嘅。
2: 嗱，如果我係爭在係一個人等定幾多人等嘅，如果多過一個人等咧？ 如果多过一个人等咧，咁你个界线多啲嘅，一个人等咧。

0: 一个人等你等几耐啊？
1: 都系半个钟嘅啫，半个钟过咗半个钟就冇可能再等嘅，一定反面噶。
0: 系咯，你冇理由你等半粒钟，你就算我到嗰阵时候，你先出门口，你一到啦。
1: 就算一个心仪嘅女仔，我都顶唔顺啦。
0: 梗系嗰个女仔等我噶嘛，
1: 我等佢啊。
2: 你都几聪明
0: 嘅。哇，你都。
1: 唔系
0: 咁，你使唔使特登迟翻？
1: 其实如果佢半个钟头咧，其实系直情佢唔重视你咯。
2: 即我试过咧等女仔咧，好搞笑。
1: 系女性嘅朋友，就算一个女性朋友，哎呀，你知女士多男士出门口多几多准备？喂，咁你知道我几点嘅啫？咁你过嚟都要
2: 预早个时间等佢咧。
1: 谂
2: 住预迟啲嚟到以后系要等嘅。
1: 系啊，
2: 又或者咧，佢你谂住预早啲啦，预迟啲到啦，点知佢早出嚟？即系，但系佢咧唔可以等你超过一分钟。咁佢就覺得你好耐，
1: 系啊，
0: 個個都有，即系唔知點解咧，
2: 即系我嘅界限都幾高，
0: 女仔嘅界線都 OK 啊，男仔係有耐性啲等嘅，你覺唔覺？
1: 嗱，我覺得唔應該咁，我最唔依、這個過咗我底線，我唔覺得男人等於女人係天應份，
0: 唔係應份，我話係男人係有耐性啲等，即系如果等人咁解。
2: 我試過咧，我有表姐啦咁樣啦，佢係。都好中意迟到嘅，佢家人都好中意迟到嘅，成日都迟半粒钟咁样，特登好迟去，睇下佢等唔等我，佢真系唔等我，佢话唔紧要啦，我行住等你啦，咁我行住先啦，你到咗话俾佢听，我话俾佢喺边度啦，我你嚟搵我，哇真系咁都得嘅，咁都俾佢搵咗份嘅，
1: 所以我话即系等人咧呢样嘢咧系多自己一个等咧就真系少啲，多啲咪 OK 咯。多啲人我就唔理佢㗎，同埋我覺得係一個唔直情佢係冇將你擺喺一個重要位置㗎。如果超過半個鐘頭呢，佢完全都唔重視你㗎啦，可有可無㗎。喂，正常你係人都知道你遲多半個鐘你都肯定係嬲㗎啦。咁你都仲要特登遲多個半個鐘嘅。
2: 所以呢後面
1: 你話如果你係有事一次半次就話冇所謂
0: 啫。或者塞車呀乜嘢都係
1: 一次半次
0: ok 啦。
1: 一次半次 ok 呀。
2: 密事啲人係咁㗎，你知唔知呀？
1: ok。我原谅你，你唔使
2: 系冇时间概念嘅，系冇时间概念嘅。
1: 唔系出，如果真系出到嚟，有时塞车真系可能超过半个钟，我都相信嘅。咁但系你都系一次半次啫。如果你次次都系咁，你根本就唔重视我呢个人啦。咁如果唔重视我呢个人，咁做朋友都无谓啦。
2: 都啱嘅，大教咯，反面咯，反台
0: 咯，反面咯。你半个钟都唔等我，呢、這个就我界线。
2: 咁我咪应该要 set 低啲咧，即系三个字咁。
1: 你对女士先肯等一个钟啫，男士肯等一个钟。譬如我哋如果我同阿斌哥约你两点钟嚟录音，我哋三点钟都唔出现，你系咪继续等先？
2: 我等到三点钟走咯。
1: 你系咪会等到三点啊？
2: 都会嘅，
1: 系咪啊？
2: 我等你。
1: 系咪等到三点？
0: 下次试下。
1: 嗰一个钟头都唔会 call 我先。
2: 唔会，
1: 真系唔会 call。
2: 我call知阿姐啫。点解 Tony 会嚟？呢啲叫 report 啊！
1: 呢啲系督我背脊啊，仲话你默默等待，冇可能。
2: 我真系等嘅，我等到三点都佢打。
1: 但你要打小报告
2: 啦。打个电话俾招人啫，安心啲，等佢知道啊。
1: 所以根本就唔系咯，你系对女性只系咁啫。
2: 唔知喎、啊，咁就
1: 我逃避我问题啊！逃避我都系我一个猎物嚟噶，我最得人睇敷衍我。
2: 我希望
0: 其实咧有好多界线咧，你哋 set 咗出嚟咧，会唔会有真系有人好特登咁样去踩噶咧？即或者可能
2: 我咧，我最中意踩爆人啲。
1: 咁咪即系等于嗰啲汪洋大盗一样啫嘛。如果有人特登挑战咁，即系等于挑战社会嘅法律。不过佢真系挑战紧我。
2: 其实我都系，我中意挑战法律噶，即系唔系嗰种法律，即系人哋啲底线咧。
1: 你中意挑战人啲底线啊？
2: 即系人哋咧，
1: 即系如果你
2: 有啲人好肥咁样，
1: 你争就系争嗰一线啫嘛。如果你争嗰一线，你就变汪洋大盗噶啦。
2: 即系有啲女仔咪好肥嘅，有啲朋友好肥嘅，我成日都会。即系我自己都唔瘦啦，但系我又中意挑战。
1: 我笑为一百，
2: 我就最中意，因为我自己咧就我冇底线啊嘛，呢方面，咁我咪喺度同佢互插咧，咁佢插死我咁样，咁玩玩下玩出火咯。
1: 尤其是女士，我话俾听啦，真系唔讲得笑嘅一样嘢，
0: 可以对年龄同身形去
1: 呢个唔踩得噶。我试过咧，谂住真系当讲笑，我特登揾一个瘦嘅，
2: 但系咧
1: 佢系好瘦嘅女仔嚟嘅。跟住呢譬如喺一个大家搬嘢咁样啦，跟住佢企喺度，跟住我话哇你咁肥你唔好阻住条路啦，又唔知条走廊窄。佢其实佢好笑，我諗住讲笑。跟住佢真係嬲喎。
2: 係咪你嗰啲语气唔好啊？
1: 唔係。
2: 我啲语气呢我啲语气好搞笑㗎喎。真係
1: 都系搞笑啊。
2: 我话喂好逼啊。

0: 好逼啊！咩逼啊？我唔系话个位逼啊，我话你好逼啊，BIG 逼啊，咁样咯，讲笑啫嘛，
1: 可能就因为烂嘅先嬲你，
0: 然后唔系话嬲，
1: 你系踩咗第二条街啊，真系搞烂嘅
0: 啊！我话我话你唔好嬲啦，讲笑啫，你唔嬲啊，咁样咯，
1: 系啊，我觉得佢系真系调翻转咯，唔系你话笑佢，
0: 系我烂嘅太烂，
1: 烂嘅太烂啦。嗱，呢啲咧系我哋自己 set 落嚟咧，系人哋唔好踩我哋啊。
2: 我系 Tony，
3: 系李嘉豪，
4: 我系阿宝啊
5: ，Carlos，
6: 我系麦超，
7: 我系阿邦啊
8: ，Sunny，
9: 我系 Ava，
10: 系我系 Anne
11: Cindy，Catherine，
12: 我系 Miss
13: Choi，Karen，
14: 我系 Alex，Wendy
15: 啦
16: ，Jenny，Celia，
17: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8: 我是 Vivian
19: Monica
20: Joseph
21: 我是 CC
22: 我是 Alvin
23: 我是 Jason 陈守贤
24: 大卫
25: 我是郭文
26: 我是 Lambert 陈乐
27: Danny
28: Ivan
29: Kitty
30: 嘉文
31: Kentai
32: 我是 Catherine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34: 我是 Alison
35: 我是白凡
36: 温温室效应
37: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的折扣活动扩展去到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不能够做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以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如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另外，早前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被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按整体医疗专业原则进行在职培训，而社交媒体不断演变，若果碎化培训医生怎样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以及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与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买，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内地中央气象台早上6点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热带气旋紫檀和西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日华南和浙闽沿海等地会有强降雨。在早上8点半，国家气象局将暴雨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测，未来3日，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紫檀的中心下周至听日晚间在北部湾徘徊和逐渐增强，后日起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减弱，并靠近雷州半岛以西至到广西南部沿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各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而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

0: 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提名冇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7: 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7: The Town 都係啊
6: ，The Town 係啊，
7: 咁咪咯。
6: 但呢出好啲，
7: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7: ，The Town 我都好。
6: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
7: 嗰時啦，八零
6: 八幾年代，
7: 八幾年。
6: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80年代，
7: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6: 个吹喇你讲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7: 吓，
6: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7: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7: 有啊。

0: 啊！就系讲嗰套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
1: 嘅，
0: 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true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实呢啲
0: 咁，我反而都觉得好睇嘅。但系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1: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1: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0: 系，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
1: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1: 死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0: 系咯，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道，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1: 系
0: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就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0: O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系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 而到而令而而而好聽過，即係被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白我講咩啊？
0: 唔係，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㗎。
1: 係囉。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㗎嘛都知。
0: 咩呀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0: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

0: 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咯，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又好带到出嚟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都
0: 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1: 电影，
3: 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实施的关税，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国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透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民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动力。本港首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了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细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现时病人若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四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透过有关机制加快给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另外，当局预计下月初展开本年度流感

0: 疫苗接种计划，今年亦都会继续推出外展接种计划。为简化流程，当局今年亦都会将电子同意书放入医健通，方便家长签署，学校亦都无需再处理纸板同意书。天气方面，到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喺温州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下周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北纬21.3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3: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欢迎呢大家收听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爱的真谛，这个是爱的真谛的时间啦。
1: 是啦，坐在李志军的旁边就是我艳玲啦。
0: 哎呀，艳玲啊，非常之哇，多谢你呢，最近啊，近来呢，你同我哋分享呢啲爱嘅真谛故事，提醒咗听众朋友好多啊，即係让我哋呢喺生活里面真係有所反省啊。
1: 唔好咁讲，其实讲真啦，提醒我自己好多就真。好多时以为好少嘅事啊，生活上都忘记咗㗎啦。哇，经过呢啲故事同大家分享之后，
0: 自己
1: 真係再提醒我自己。
0: 哇，
1: 喺小事上我哋学习忠诚，都系神所喜悦嘅。
0: 係啦，冇错啦。所以呢，有时我哋话呢，教学相长就系咁解啦。即系有时你自己重温嗰啲嘅故事或者系圣经呢，哇，你会得到好大嘅益处嘅。
1: 而且得益最快第一个
0: 就系你自己
1: 啦。
0: 好嘢啦。
1: 真系感谢神俾我咁嘅机会。

0: 好嗱，咁今日咧，燕玲又要同我哋分享个咩爱嘅真谛嘅故事咧？
1: 系啊，呢、這个故事嘅名好得意嘅，就系、是、叫一公斤。
0: 诶、哎，一公斤，升华就叫做一 kilo 系嘛？
1: 系啦系啦，吓、啊，即系我哋买嘢嘅时候嘅重量。
0: 系、哎、好嘢，咁点样咧？哇，呢、這个故事一公斤。
1: 呢、這个故事咧发生嘅场景咧就喺个法庭嗰度。
0: 啊，法庭有人告人咯，即系话。
1: 系啊，梗系唔系好开心啊？
0: 唔系好开心、啊。
1: 系诶、你嘈我斗嘅时间啦。咁咧呢度两个主角系边个咧？就系、是、一个面包师傅，而另外一个咧。啊、被告嘅就系卖鲜奶嘅一个农夫。
0: 哦，即系个面包师傅告嗰个卖鲜奶嘅农夫。
1: 系啦，咁咧喺呢个时候，法官咧就问呢个面包师傅话：，喺、哎、你要告佢咩嘢？究竟咩一回事？咁、
0: 嗯、
1: 面包师傅咧好嬲，好生气咁样话：，吓、啊、佢啊卖俾我嘅鲜奶啊，每一樽啊都唔足称噶。
0: 啊
1: 哇！呢、這个面包师傅都几系嘅，吓、
0: 嗯、
1: 樽樽都走去请佢，
0: 走去请下佢系咯。
1: 咁呢个法呢、這个法官咧就转过嚟咧，就面向呢、這个啊卖鲜奶嘅农夫，就问佢、嗯：，哇！你点搞噶？点解你咁唔老实噶？吓、啊、唔足称，即系有欺诈嘅成分、啊。咁、
0: 呃人。
1: 咁呢个卖鲜奶嘅农夫听到之后，哇！好紧张，连忙答辩咁样话。冤枉啊冤枉啊法官大人，唉唔系咁样嘅事啊，冇啊冇啊，我呢啊我每朝早送鲜奶出去之前呢，我一定将啲鲜奶都称过称足嘅重量先至去卖出去㗎咁。於是呢个时候面包师傅呢就将鲜奶呢作为呈堂证物递上去俾法官啦。
0: 哇攞埋鲜奶嚟添。
1: 係咁而且呢同法官讲嘛，鲜每一罐鲜奶嘅包装纸上面咧都有注明重量系一公斤噶。
0: 嗯，系。
1: 佢仲提醒法官啊，呢个系证据嚟嘅、哦。
0: 啊，
1: 咁啊，法官咧，于是就叫佢嗰啲下属啊，将一个电子磅咧就拎上嚟啦。
0: 嗯，
1: 咁呢个时候法官咧就将呢个鲜奶放喺电子磅上，咁呢个电子磅嘅显示器咧，
0: 嗯，
1: 就显示出嚟真系。唔够一公斤
0: 吓，唔系一公斤，
1: 只不过系八百几克啫。
0: 哦，咁即系唔够一公斤啦。
1: 系，咁呢个时候法官睇到就哇，果然系真嘅。于、
0: 嗯、
1: 是就好嬲咁对住农夫话：，而家证据确凿啦，你仲有咩话讲咧？
0: 系啦。

0: 啊，于是呢个卖鲜奶嘅农夫就好紧张、好困惑咁样样，连忙答辩咁样话：，佢话法官啊，我哋农场系喺乡下地方，系好落后噶，我哋嗰度冇电子磅噶，我嚟称呢啲鲜奶，只不过用传统嘅称噶咋。而且我每一次咧将鲜奶送出去醒卖嘅时候咧，我都用我嘅称称过晒足称，我先至去卖噶。究竟点解会发生呢啲事，我都唔知道咧。咁，呢个法官就问佢：吓，你用称？咁你个称称上梗系有称妥噶，系咪你个称妥有问题？啊，唔足重量咧？卖鲜奶嘅农夫而家佢嘅表情表示得好唔好意思咁样回答法官嘛。报告法官大人，我唔敢瞒你啊，其实上个月我个秤上面嘅秤砣俾我仔攞咗去玩，玩到唔见咗啦。
1: 哦，
0: 哇！呢个法官嘅时候听到真系好唔耐烦咁话，咩话秤砣都唔见埋？咁究竟你点样称嘢噶？
1: 系
0: 咁呢个卖鲜奶嘅农夫老实咁样回答法官话：系啊系啊，我冇咗秤砣去称嘢啦。但系我每日咧送鲜奶去呢个面包师傅嘅铺头嘅时候，我就顺便买一包一公斤嘅面包翻嚟做我哋嘅早餐。而我呢个月咧，成个月咧就系用呢个面包师傅嘅呢包一公斤嘅面包嚟到作为我嘅秤砣嚟到称鲜奶啦。所以我每一朝咧就系咁样用呢一公斤嘅面包嚟到称咗鲜奶之后，我先至将鲜奶送出醒去卖俾人噶。哇！佢讲完呢一个解释之后，法官就明白发生咩事啦。
1: 系会心微笑啦。
0: 系啦，听众朋友，究竟你谂到答案系乜嘢吗？
1: 大家谂得到咧？
0: 点解呢个农夫嘅鲜奶唔足称呢？
1: 系咯。
0: 啊，法官好聪明。咁呢个时间，佢就将眼光，佢将佢嘅眼神就转移，就望住呢个面包师傅，就咁样问佢啦。而呢个法官呢就问得好简单嘅，
1: 系
0: 佢只系话问呢个面包师傅话：而家你仲要继续告呢个农夫吗？
1: 佢点解法官大人问句咁嘅说话呢？
0: 系佢仲话：如果你想坚持继续要告状嘅话，咁唔该你先翻去你嘅铺头，将你嗰种一公斤装嘅面包拎嚟做呈堂证物，等我称下佢啦。
1: 哇！
0: 哇！佢咁样讲嘅时候，大家都明白个答案啦。
1: 系啦，我相信聪明嘅听众朋友你都知道噶啦。
0: 咁你就吓到呢个面包师傅面红耳热，咁样回答呢个法官嘛。而且仲口震震咁讲：我算啦，算啦，算啦。我取消告状。
1: 佢都算佢聪明啊！如果唔系落去啊，佢就死火啦，系嘛？
0: 其实调转我系法官啊，我继续审问佢添啊。
1: 啱啊，啱啦，要佢咧重新考虑啊，要
0: 系啦。其实最唔老实嗰个人咧，竟然间就系呢个告人嘅人。
1: 系啦，冇错啦，哎呀。

0: 啊，听众朋友啊，好多时候我哋都好似呢个面包师傅咁，当我哋振振有词用只手指指责别人嘅时候，其实我哋忽略咗自己同样系犯着咁样嘅错误，甚至可能我哋犯得比人哋更加深添。
1: 好多时候呢我哋真係嘅，即係亦都有都人有讲啦，你当你一隻手指下指住人呢，其实有四隻手指指住自己㗎，係咪？
0: 大
1: 家你试下，你攞隻手指指一隻，你有四隻手指指住自己㗎。咁其实我哋喺我哋嘅中国嘅古人呢，好多时候呢鼓励我哋嘅，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呢都要做反省嘅工作嘅。咁啊，所以咧有一句说话咧，有一个叫曾子啊，吓，即系以前啊，我哋中国呢个古圣人啊，咁啊，曾子讲过，佢话吾日三省吾身，即系话咧一日咧要有三次咧嚟到去自我反省一下嘅，咁、那个为人谋而不忠苦，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同人嘅交往有冇咧唔忠诚啊？即系有冇欺骗嘅成分啊？嘅态度喺当中啊？咁样与朋友交而不信苦，咁啊，同朋友之间啊，大家讲做朋友啊嘛，系要讲个信噶嘛吓。如果唔系咧，即系变咗咧，你好难做人噶嘛。
0: 系啦，
1: 系嘛？寸不择苦，咁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即系当我哋咧喺咁嘅生活上边咧，我哋咧应该咧啊有一个即系彼此咧用真诚嚟对待嘅一个习俗一个习惯，就唔好咧即系咧啊偷呃拐骗啊，或者头先话斋咧就即系一味指责人啊，其实自己都犯咗同样嘅错，甚至乎咧。有时就比别人仲犀利嘅添，咁呢个咧就是、我哋需要反省嘅时刻啦。

0: 是啊，除了古人这样来提醒我们之外，其实圣经呢也是这样来教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咁我哋喺教堂里面每个月咪要守圣餐嘅。
1: 係啊，
0: 咁喺哥林多前书有咁样教导我哋话，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1: 嗯，
0: 原来当我哋食圣餐嘅时候，唔单止係纪念主耶稣係被钉喺十字架上。其实我哋要思想下钉喺十字架上嗰个意义。
1: 嗯，
0: 其实就係要洁净我哋。主耶稣为咗我哋嘅过犯已经是被钉了。咁、我哋可唔好再犯罪呢？但係人总系软弱嘅。我哋好多时喺生活上不知不觉之间都会得罪咗人或者做错事。但係唔紧要，不知者不罪，但係总系有罪。咁呢啲罪呢，我哋每个月呢喺圣餐台前

0: 紧要啊！即系咧，我哋唔好当系一个宗教仪式，真系要咧你诚心实意嘅喺上帝嘅面前认我哋咧，真系犯咗嘅罪。同埋咧，当然认就唔好话下一次又嚟噃吓。我哋认咗之后，我哋要悔而改之。改即系意思，我哋唔好再有咁嘅犯罪。所以唔好话咧，我系啊。今次我犯咗罪，我认咗啦，咁下个月我哋又继续又犯，咁又认冇所谓啦，咁唔系咁嘅意思啊，听众朋友。
1: 系啊，而且省察悔改咧，系得救重生嘅第一步。
0: 嗯，
1: 咁好多时话基督徒啊，我吓得救重生就好啦，以为重生一次就够
0: 啦，够啫。
1: 其实一次系够，但系重生之后，我哋一个新生命嘅开始，就系一个好行为嘅开始。咁当然，我哋生活上系会到遇到一啲挫折或者困难嘅时候，我可能我哋会失脚做错事。
0: 系，
1: 但系我哋系喺生活上能够做到省察悔改，就能够真系活出嗰个重生嗰个意义嚟啦。
0: 嗯，冇错啦，我哋谨记，我哋唔好太过即系掉以轻心，即系唔好随便啦。喺我哋生活里边，真系要警醒同埋咧谨慎。又唔好咧，俾自己咧陷喺一啲咧容易受试探、做有引诱嘅一啲嘅机会上边，所以需要噶喺生活里边需要咁做。
1: 系喺路加福音咧，你有呢节金句咧，俾我哋好好嘅提醒嘅喎。
0: 好
1: 喺11:34-35嗰度咁啊。
0: 嗯，
1: 你眼睛就系身上嘅灯，你嘅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0: 嗯，
1: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嘅光或者黑暗了。
0: 嗯，
1: 哇，真系好好嘅提醒啊！
0: 系，
1: 原来我哋眼睛咧就系身上嘅灯。
0: 嗯，
1: 啊，如果呢盏灯系亮嘅话咧，
0: 系
1: 全身就会光明。
0: 系啊，
1: 系啊，我哋睇到咧，啊，好似比喻咧，我哋一个电筒。电筒一个电筒嘅头咧，大概好似一个硬币咁大，
0: 哇！
1: 但系佢发出嘅光线咧，系超越咗佢嘅范围嘅。
0: 系啊，
1: 喺黑夜里面就可以睇到好多嘢嘅。
0: 系。
1: 咁最近咧，我见我仔咧就买嗰啲我哋喺电脑投影器嘅时候咧，我哋要讲解，咪需要一啲叫做镭射笔啊。
0: 系啊，系啊，
1: 啊嚟到系做一啲指示器嘅。
0: 系。
1: 咁我见到嗰支笔好幼嘅咋。
0: 啊。
1: 咁佢嘅光系只一条好幼嘅光线。
0: 嗯。
1: 但系佢能够咧发出好强嘅光。
0: 系。
1: 可以显示咗好明亮嘅标志出嚟嘅。
0: 系。
1: 咁我睇到，哇！原来我哋嘅眼睛同样喎。
0: 系。
1: 喺我哋嘅身体嘅部分嚟讲，佢只不过系一个好细嘅部分。
0: 嗯。
1: 但系如果眼睛明亮嘅时候，能够发出咁大嘅光，能够令到我哋全身都光明嘅。
0: 系，嗯。
1: 同样，如果我哋嘅眼睛昏花，唔能够发出光嘅时候，虽然我哋有眼系睇唔到嘢嘅时候，就等于我哋全身黑暗。
0: 嗯。

0: 我哋就冇办法睇到我哋身体，睇到我哋嘅言语行为生活上所犯嘅错误。
1: 系冇错啦，所以咧好紧要，即系咧圣经里边教导我哋咧，即系我哋要所谓全身明亮嘅意思，即系我哋做人咧就唔好入边咧有嗰啲罪恶，即系必须要咧系一个堂堂正正活得圣洁嘅一个人生。咁啊，当然需要咧主耶稣基督嘅宝血同埋佢嘅圣灵帮助我哋啦，唔系净系靠我哋嘅能力能够做得到嘅。

0: 今日咧，我哋睇到即系嗰个面包师傅咁唔老实，其实咧佢想告人，其实咧最后咧俾咧法官咧揭发，原来佢系一个咧个唔忠实嘅人啊！咁啊，大家咧真系要警惕一下啦，要。即系每日咧要反省一下自己嘅行为，有冇即系好似呢个面包师傅咁样啦？
1: 系啦，咁讲到反省咧，有阵时自己好难睇到自己嘅，
0: 系
1: 吓、啊、或者系旁观者清嘛，
0: 系啊，
1: 要别人提醒啦，
0: 嗯，
1: 但系其他人可能又唔好意思，或者大家都忙碌啊，
0: 系
1: 啊，得过且过，算啦，唔系大错就算啦，
0: 嗯，
1: 咁。所谓自省啊，我哋几时可以睇到自己啊、
0: 嗯？
1: 就系从圣经嘅真理里面，
0: 冇错啦。
1: 所以就系我哋每日都要睇圣经，同神交谈。
0: 嗯，
1: 啊喺圣经当中咧，神嘅真理开我哋嘅眼睛，俾、
0: 嗯、
1: 我哋睇到事物嘅标准。
0: 嗯，
1: 因为有阵时事情嘅对与错咧，我哋用人嘅角度嚟睇咧，
0: 嗯，
1: 可能我觉得唔系错，
0: 系、啊、
1: 人哋睇到系错，
0: 嗯，
1: 但系我又唔觉得系错，咁究竟标准喺边度咧？
0: 系啦、啊，冇错，
1: 我哋最好系翻到去神嘅真理里面啦。
0: 系啦、啊，以圣经为我哋嘅真理，嗯，
1: 系啦、啊啊，所以我哋常常去睇圣经嘅时候咧，啊，从圣经话语里面时时有提醒到我哋、
0: 嗯，
1: 我哋就能够做到省察悔改，咁我哋时时就能够过出一个自洁圣洁嘅生活啦。
0: 嗯，好嘢，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呢一个爱嘅真谛。诶、哎，呢、这个故事嘅名叫做咩名话？
1: 一公斤。
0: 系、哎、一公斤啊！咁大家咧记住啦。我哋今日倾偈到呢度先啦，再见。
1: 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

到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实施的关税，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国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透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民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动力。本港首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了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现时病人若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是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透过有关机制加快给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另外，当局预计下月初展开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年亦都会继续推出外展接种计划。为简化流程，当局今年亦都会将电子同意书放入医健通，方便家长签署，学校亦都无需再处理纸板同意书。天气方面，到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下周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0: 外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北纬 21.3 度，东经 107.9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这里因为很短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㗎嘛，喺出面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个 1:1 嘅 map， 係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呀，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5: 见到你呢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6: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是有个 story 喺度。

0: 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样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呢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都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嚟到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

0: 嘅意思。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嘅，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因为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诶、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 諗清楚呢樣。

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这个还好，呢、这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嘛？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是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的。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一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撒玛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
十字架救恩才能够成就。

0: 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記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寫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传到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啊、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报道。
4: 下午三点整，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

0: 强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页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医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则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的典范。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压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

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个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
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

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好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和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係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我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 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A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来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唔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的通知，只是呢名由日本抵港男子的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佢拘捕及检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

0: 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三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于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四个感应器均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于未来两年或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是美方并不愿意。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来到写字啦，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啊。最难的呢，就是扣三楼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

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王老师的影响。王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
亦都可以咁样讲啦。

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
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来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的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劳工处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话，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通知，只在这名由日本抵港男子的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他们拘捕及

0: 檢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擎集结在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同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0,000至40,000元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是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说，印尼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40取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7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

迪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全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

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喺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完成。是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在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会在未来2年或者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旅客的时候，在他所持的纸袋和裤袋内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仔、一只仓鼠、一只天竺鼠、一只蜜袋鼯和两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今日在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衣服的包裹，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2,000元。两宗案件分别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点样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 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是你的爱。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三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

0: 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0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1.123.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4: 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3:00多，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浦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共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

0: 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0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1.123.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万名公务员，超过200辆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话，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与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林定国听日将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及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2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昨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在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以及 1.2 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仲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上一集咧就讲开，如果送细路仔去外国读书，有啲乜嘢嘢要考虑嘅。咁啊，香港好多家长一谂咧，就话第一，我就要考虑我有冇钱送佢去啦。咁啊，第二咧，再考虑自己舍唔舍得啊。咁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系考虑个细路仔本身，有冇嗰种适应嘅能力，同埋判断嘅能力，同埋系咪一个独立自主嘅人？呢样嘢系紧要过好多嘢。有人问我咁几多岁咧？咁我都会话咧 ，form one two three 唔好啦，就算佢好成熟都唔好啦。咁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好坦白讲，讲得自私啲就系佢走咗就真系走咗吓。咁另外就系、父母同佢嘅 bonding， 我哋成日觉得亲子嗰个联系咧，系青春期啊或者青少年期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觉得form five 啦、six 啦、seven 啦，即系大概佢大个咗入咗高中之后咧，走系比较适当。咁当然走之前咧，我谂有几个条件要考虑嘅。第一就系佢认唔认识自己嘅能力系咩嘢，佢嘅长处系咩嘢。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去到外国咧就好自由噶啦，你要拣你自己喜欢嘅科，但系时间又好有限，金钱又好有限。咁你如果认识到自己嘅能力吓，譬如有个学生佢话佢自己好中意影相嘅，咁佢去到咧佢读嘅主科可能系商科，咁佢课余咧佢就专修影相嗰啲科，即系变咗咧佢可以有最专门嘅嘢，仲有第二把刀。咁呢样嘢系好重要的。第二咧就系佢自己需要有一种嘅胸怀同埋胸襟咧，系觉得自己对成个社会咧系有贡献嘅。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曾经讲过呢个叫咪世代，好自我中心，做任何嘢咧只系为求自己嘅发展。但系一个成熟嘅人，甚至喺美国或者外国鼓吹嗰种嘅生活态度，都系话咧，我要对我嘅国家、我嘅社会、我嘅周围嘅人有贡献。我学嘅嘢唔系净系为咗自己赚钱嘅，我希望能够，譬如我做环保咁，我希望将来咧翻到香港、翻到中国咧，系喺环保上边咧对我国家、对我自己出生嘅城市有贡献。中意服务人群，我觉得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嗱，讲得功利少少，好多外国大学其实都睇你咧喺香港或者喺你本地咧，你嘅申请表上边咧有冇写到自己做一啲义工吓，因为外国都好关心，好唔想咧。喺收到嗰啲大學生咧，係唔願意出嚟嘅。我諗翻我女喺四年大學裏邊咧，佢做咗一個 program 好好，叫做大學嘅 ambassador， 即係大學嘅使者。佢就招呼咧每一個嚟到大學參觀嘅人，咁啊要熟讀大學嘅歷史啦，每一座每一個 building 有啲咩歷史啊，咁同人講。一方面可以幫助自己嘅語言能力，第二咧就要識同唔同地方嘅，其實多數係家長嘅，同埋啲學生咧嚟到去互動同埋交際。咁我覺得，如果一个人一个成熟的孩子，他能够有这种的胸怀的话，他其实对将来出来在社会做事是无往而不利的。第三呢，是他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自己的看法呢？不是说我是这样看的，你不要改我，而是呢他有自己的主见，不会被周围一大群人影响。很简单啊，如果他学校的人都要名牌的背囊的，他不是用我这个用了十年我都很喜欢，他都未烂，我不要改他了。那我反而觉得他有主见，有自己坚持同埋价值。我谂呢样嘢好紧要嘅，因为去到外地生活咧系好自由嘅。你话饮酒啊，甚至有啲嘅我哋叫毒品啊，呢啲嘅嘢咧，佢哋系好容易接触到嘅。咁如果佢能够唔被周围嘅嘢影响，唔好第啲同学话喂食咗 high 啲啊，咁你又去 high 下，即系佢能够 say no， 识得拒绝嘅话咧，咁我觉得亦都系成熟嘅表现啦。跟住落嚟咧，就系佢嘅人系一个有 discipline 嘅人。即是说他是一个有纪律的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他去到外国，他要适应这么多的变化呢，最重要是他自己有自己的计划和规律。早睡早起当然是好啦，不过有时我都松一点，我觉得他定时定候啦，即是班学不要迟到啦。有些人需要睡的时间晏一点，十一二点。总之他对他的未来是有计划，对他的时间表是有计划，甚至他考试的时候他懂得跟着时间表来温书。

0: 咁呢個咧我就形容為咧係有生活嘅規律啦。跟住咧係識得同唔同嘅人合作，或者願意同唔同個性嘅人合作，呢樣嘢都好緊要嘅。我諗香港係咁啦，美國都係咁噶。啲老師編你咧係同一啲咧你未必中意或者唔做嘢嘅人合作，咁你能夠咧係帶到嗰啲人同你一齊做嘢咧，咁呢個咪都係一個成功咯。咁第六咧就唔怕困難，唔怕挑戰啦，唔好咩都覺得難啊、辛苦啊，唔去做啊咁。而到最尾咧，就喺眾多選擇裏邊咧，佢唔係講話我唔知啊，唔知道點揀啊，爹哋媽咪你幫我揀啦，而係佢衡量過對錯啦，或者好處壞處，然後作出一個咧最明智嘅抉擇。咁我覺得如果有齊呢七樣嘢咧，佢係真係可以去外國嘅，因為佢可以獨立生活，佢可以自主，而我哋咧就最緊要學識放手啫，係咪？
1: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2: 佳音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這25年來在禱告上面和經濟上面的不斷支持，令到我們能夠繼續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

0: 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1: 哋
0: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0: 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活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来更丝丝，求月色白昼。

0: 測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形容大致暢順，下星期六將再聯同深方進行跨境大型測試，屆時將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演練，較今場演練人數多一倍，會聚焦測試峰值承載。陳國基說，待本港與深方確認具備安全等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開通日期，並盡早公布。本港頭七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122,000訪港旅客人次，其中上個月初步訪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 3%。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中東局勢導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氣惡劣，但旅客仍錄得增長，有信心最終能夠達到全年5,380,000人次旅客訪港目標。羅淑佩預料本港體育活動的收益將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肴巡禮等。廣西西南部多地受熱帶氣旋紫檀影響，出現強降雨天氣，彭祥市部分鄉村水浸。央視報導，彭祥市普門村昨晚起水浸，進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積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勢較大時，最深處水位超過4米，其後隨降雨減弱降至大約2米，但進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積水覆蓋，交通中斷，村民進出及物資轉運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員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氣象局聯合發布紅色山洪災害氣象預警，預計今晚8時起的24小時，廣西西南部局部地區發生山洪災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區亦可能因為短時間強降雨引發山洪災害，呼籲各地做好實時監測、防汛預警和轉移避險等防範工作。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通話，討論恢復霍爾木茲海峽自由航行的問題。阿曼傳媒報導，雙方認為繼續談判並達成切實協議至關重要，有助恢復霍爾木茲海峽自由航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雙方亦都談及最新地區局勢的發展，以及如何為重啟對話及談判創造有利條件。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諒解協議，正就聯合聲明文本交換意見，雙方決心制定一項機制，既能兼顧雙方利益與關切，亦都能夠滿足國際航運相關考量。他又說，雙方會談耗時長是因為議題複雜，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國家試圖破壞談判進程。六合彩頭獎冇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50萬幾，六個搞出的號碼是7、9、12、25、34、40，特別號碼29。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一度廣闊地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晚上10時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溫州至東南偏東大約2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2、3日驟雨增多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晚上的10時半。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

0: 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2: 恩
3: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呢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着一个呢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啊，这里因为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班房到读书的嘛，在出面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行着一个 one to one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他们去完之后他们都恍然大悟，即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那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在以色列即是上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还有去即是叫做玩泥沙，我们即是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就找到一些这样的文物，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看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3: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4: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是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係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係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緊乜嘢。每一个的听众啊，每一个的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每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是说掘返以前的东西啊。咁其实好多时候这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緊未来或者係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呢、yeah. 有冇关系㗎呢
1: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係搵返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至呢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係淨係返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係结合即係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呢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係 climate change。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起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係其中一个因素就係一啲环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係 ok 嘅。农产係少咗不过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係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呢呢个唔係淨係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係、是、上帝係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緊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悟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一啲嘅信息。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

0: 马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就是、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了我们看了我们的或接触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的表达的方法是他才能够他接受，他不会说我、哦、这样我就否认或者不喜欢。OK， 他到最后他认识这个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他说这个我不会信的。我不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 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 但系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啊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件事就是首先你不要只是看那个的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緊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係个内容最紧要。
0: 係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係咪？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係咪？同我哋一起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就是、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係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呢個

0: 真實 be real 係咪？第二個就係、是、勇毅啊，即係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嘗試一啲新嘢。嗱，我哋過去我哋教會係一個好 baby 嘅教會，好細教會，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長。但係我哋嘗試去做一啲新嘅嘢嚇，試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喂會 stumble and fall， 因為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嚇，新嘅思維。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想返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唔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想返即係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係第一类就係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沈天麗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系消费主义嘅话，呢、这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呢，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嚟嘅。 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

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咧，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是跟佢上船，而上船是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头，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他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嗰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系嘛？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是、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

0: 俾到我知道呢個耶穌係有真有活，呢、這個聖靈有真有活，讓我能夠知道哦，原來佢哋喺苦難裏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這個耶穌先係真，呢、這個耶穌先值得我信，係嘛？值得我擺上。諗翻我哋自己，會唔會係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調教一下 ？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是吧，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就是那首歌对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很大的、啊、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啊、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昼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確認具備安全等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開通日期並盡早公布。特區政府新聞處與亞太廣播聯盟簽署合作。

0: 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两个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昨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双程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及 1.2 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到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个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爆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

是时常是保持喜乐，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亦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话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里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嵌埋变成一首很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唱英文版唱中文版，老师是合唱，学生就觉得很 amazing， 为什么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的。学生说、我们又很想试啊，这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嘅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跟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系好多虔诚基督徒啦，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一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喎。
你在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的未听过，真的坦白说真的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你搞活动你都不是那么容易，即是不是参加，你真的抛头露面都要演，真的不行的呢，我不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多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那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成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 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先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似啊，即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想法呢？原来即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

0: 其實我人生入面有時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吓。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樹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該曬伊凡校長，多謝你嘅分享。
0: 我係多謝 Grace， 多謝你俾今日俾個機會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

0: 氣惡劣，但旅客仍然錄得增長，有信心最終能夠達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訪港的目標。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6: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爱的真谛，这个是爱的真谛的时间啦。
1: 是啦，坐在李志军的旁边就是我艳玲啦。
0: 哎呀，艳玲啊，非常之哇，多谢你呢，最近啊，近来呢，你同我哋分享呢啲爱嘅真谛故事，提醒咗听众朋友好多啊，即係让我哋呢喺生活里面真係有所反省啊。
1: 唔好咁讲，其实讲真啦，提醒我自己好多就真。好多时以为好少嘅事啊，生活上都忘记咗㗎啦。哇，经过呢啲故事同大家分享之后，
0: 自己
1: 真係再提醒我自己。
0: 哇，
1: 喺小事上我哋學習忠誠，都係神所喜悦嘅。
0: 係啦，冇錯啦。所以呢，有時我哋話呢，教學相長就係咁解啦。即係有時你自己重溫嗰啲嘅故事或者係聖經呢，嘩，你會得到好大嘅益處嘅。
1: 而且得益最快第一個嘅
0: 就係你自己
1: 啦。
0: 好嘢啦。
1: 真係感謝神俾我咁嘅機會呀。

0: 好嗱，咁今日咧，燕玲又要同我哋分享个咩爱嘅真谛嘅故事咧？
1: 系啊，呢、這个故事嘅名好得意嘅，就系、是、叫一公斤。
0: 诶、哎，一公斤，升
1: 华
0: 就叫做一 kilo 系嘛？
1: 系啦系啦，吓、啊，即系我哋买嘢嘅时候嘅重量。
0: 系、哎、好嘢，咁点样咧？哇，呢、這个故事一公斤。
1: 呢、這个故事咧发生嘅场景咧就喺个法庭嗰度、
0: 啊。法庭有人告人咯，即系话。
1: 系啊，梗系唔系好开心啊？
0: 唔系好
1: 开
0: 心、
1: 啊。系诶、啊，你嘈我斗嘅时间啦。
0: 嗯。
1: 咁咧呢度两个主角系边个咧？就系、是、一个面包师傅，而另外一个咧。啊、被告的就是卖鲜奶的一个农夫。
0: 哦，即是个面包师傅告那个卖鲜奶的农夫。
1: 是啦。咁呢在这个时候法官呢就问这个面包师傅啊，你要告他什么，究竟什么一回事。
0: 是、嗯、咯。
1: 面包师傅呢好嬲好生气咁样话，啊，佢啊卖俾我嘅鲜奶啊，每一樽啊都唔足称噶。
0: 啊，
1: 哇，呢、這个面包师傅都几系嘅，吓、
0: 嗯、
1: 樽樽都走去称。
0: 走去称啊，系咯。
1: 咁呢个法呢、這个法官咧就转过嚟咧就面向呢、這个啊卖鲜奶嘅农夫，就问佢、嗯：，哇，你点搞噶？点解你咁唔老实噶？吓、啊，唔足称即系有欺诈嘅成分、啊。咁、
0: 嗯、呃人。
1: 咁呢个卖鲜奶嘅农夫听到之后。哇，好紧张，连忙答辩咁样话：冤枉啊，冤枉啊，法官大人，系唔系咁样嘅事啊？冇啊，冇啊，我咧啊，我每朝早送鲜奶出去之前咧，我一定将啲鲜奶都称过，称足嘅重量先至去卖出去噶。咁，
0: 嗯，
1: 啊，于是呢个时候，面包师傅咧就将。鲜奶咧作为呈堂证物，递、嗯、上去俾法官啦。
0: 哇，攞埋鲜奶嚟添。
1: 系咁，而且咧同法官讲话，鲜每一罐鲜奶嘅包装纸上面咧都有注明重量系一公斤噶。
0: 嗯，系。
1: 佢仲提醒法官啊，呢个系证据嚟嘅。
0: 啊，
1: 咁啊，法官咧于是就叫佢嗰啲下属啊，将一个电子磅咧就拎上嚟啦。
0: 嗯。
1: 咁呢个时候，法官咧就将呢个鲜奶放喺电子磅上。咁呢条电子磅嘅显示器咧，
0: 嗯，
1: 就显示出嚟真系唔够一公斤。
0: 吓、啊，唔系一公斤，
1: 只不过系八百几克啫。
0: 哦，咁即系唔够一公斤啦。
1: 系，咁呢个时候法官睇到就，哇，果然系真嘅。
0: 嗯，
1: 于是就好嬲咁对住农夫话：，而家证据确凿啦，你仲有咩话讲咧？
0: 系啦。

0: 啊，于是呢个卖鲜奶嘅农夫就好紧张、好困惑咁样样，连忙答辩咁样话：，佢话法官啊，我哋农场系喺乡下地方，系好落后噶，我哋嗰度冇电子磅噶，我嚟称呢啲鲜奶，只不过用传统嘅称噶咋。而且我每一次咧将鲜奶送出去醒卖嘅时候咧，我都用我嘅称称过晒。足称我先至去卖噶、
1: 嗯，
0: 究竟点解会发生呢啲事，我都唔知道咧。咁，呢、
1: 嗯、
0: 个法官就问佢：吓、啊，你用称，咁你个称称上梗系有秤砣噶，系咪你个秤砣有问题？啊，唔足重量咧？
1: 嗯，
0: 卖鲜奶嘅农夫而家佢嘅表情表示得好唔好意思咁样回答法官话：
1: 嗯，
0: 报告法官大人，我唔敢瞒你啊，其实上个月。我个秤上面嘅秤砣俾我仔攞咗去玩，玩到唔见咗啦。
1: 哦，
0: 哇！呢个法官嘅时候听到真系好唔耐烦咁话，咩话秤砣都唔见埋，咁究竟你点样称嘢噶？
1: 系
0: 咁呢个卖鲜奶嘅农夫老实咁样回答法官话：系啊系啊，我冇咗秤砣去称嘢啦，但系我每日咧送鲜奶去呢个面包师傅嘅铺头嘅时候。我就顺便买一包一公斤嘅面包翻嚟做我哋嘅早餐。
1: 嗯，
0: 而我呢个月咧，成个月咧就系用呢个面包师傅嘅呢包一公斤嘅面包嚟到作为我秤砣嚟到称鲜奶啦。
1: 嗯，
0: 所以我每一朝咧就系咁样用呢一公斤嘅面包嚟到称咗鲜奶之后，我先至将鲜奶送出醒去卖俾人噶。
1: 嗯，系。
0: 哇！佢讲完呢一个解释之后，法官就明白发生咩事啦，
1: 系、会心微笑啦，
0: 系、啦，听众朋友，究竟你谂到答案系乜嘢吗？
1: 大家谂得到咧？
0: 点解呢个农夫嘅鲜奶唔足称咧？
1: 嗯，系咯。
0: 啊，法官好聪明，咁呢个时间佢就将眼光，佢将佢嘅眼神就转移，就望住呢个面包师傅，
1: 嗯，
0: 就咁样问佢啦，
1: 嗯，
0: 而呢个法官呢就问得好简单嘅，
1: 系，
0: 佢只系话问呢个面包师傅话，而家你仲要继续告呢个农夫吗？
1: 佢呢个法官大人问佢咁嘅说话咧，
0: 系，佢仲话，如果你想坚持继续要告状嘅话，咁唔该你先翻去你嘅铺头。将你嗰种一公斤装嘅面包拎嚟做呈堂证物，等我称下佢啦。
1: 嗯，哇，
0: 哇，佢咁样讲嘅时候，大家都明白个答案啦。
1: 系啦，我相信聪明嘅听众朋友你都知道噶啦。
0: 咁咧就吓到呢个面包师傅面红耳热，咁样回答呢个法官嘛。
1: 嗯，
0: 而且仲口震震咁讲：，我算啦，算啦，算啦。我取消告状
1: 啊！佢都算佢聪明啊！如果唔系落去啊，佢就死火啦，系嘛？
0: 其实调转我系法官啊，我继续审问佢添啊！
1: 啱啦啱啦，要佢咧重新考虑啊！要
0: 系啦，其实最唔老实嗰个人咧，竟然间就系呢个告人嘅人。
1: 系啦，冇错啦，哎呀！

0: 啊，听众朋友啊，好多时候我哋都好似呢个面包师傅咁，当我哋振振有词用只手指指责别人嘅时候，其实我哋忽略咗自己同样系犯着咁样嘅错误，甚至可能我哋犯得比人哋更加深添。
1: 好多时候呢我哋真係㗎，即係亦都有都人有讲啦，你当你一隻手指下指住人呢，其实有四隻手指指住自己㗎，係咪？
0: 係
1: 啦，你试下你攞隻手指指一陣，你有四隻手指指住自己㗎。咁其实我哋喺我哋嘅中国嘅古人呢，好多时候呢鼓励我哋嘅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呢都要做反省嘅工作嘅。咁啊，所以咧有一句说话咧，有一个叫曾子啊，吓，即系以前啊，我哋中国呢个古圣人啊，咁啊，曾子讲过，佢话吾日三省吾身，即系话咧一日咧要有三次咧嚟到去自我反省一下嘅，咁、那个为人谋而不忠苦，意思即系话咧，我哋同人嘅交往有冇咧唔忠诚啊？即系有冇欺骗嘅成分啊？嘅态度喺当中啊？咁样与朋友交而不信苦，咁啊，同朋友之间啊，大家讲做朋友啊嘛，系要讲个信噶嘛吓。如果唔系咧，即系变咗咧，你好难做人噶嘛。
0: 系啦，
1: 系嘛？寸不择苦，咁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即系当我哋咧喺咁嘅生活上边咧。我哋咧应该咧啊有一个即系彼此咧用真诚嚟对待嘅一个习俗一个习惯，就唔好咧即系咧啊偷呃拐骗啊，或者头先话斋咧就即系一味指责人啊，其实自己都犯咗同样嘅错，甚至乎咧有时就比别人仲犀利嘅添，咁呢个咧就是、我哋需要反省嘅时刻啦。

0: 是啊，除了古人咁样嚟提醒我哋之外咧，其实圣经咧亦都系咁样嚟要教我哋要省察自己嘅行为。咁我哋喺教堂里面每个月咪要守圣餐嘅。
1: 系啊，
0: 咁喺哥林多前书有咁样教导我哋话，
1: 系
0: 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1: 嗯，
0: 原来当我哋食圣餐嘅时候，唔单止系纪念主耶稣系被钉喺十字架上，其实我哋要思想一下。钉喺十字架上嗰个意义，其实就系要洁净我哋。主耶稣为咗我哋嘅过犯，已经系被钉啦。咁我哋可唔好再犯罪咧？但系人总系软弱嘅，我哋好多时喺生活上不知不觉之间都会得罪咗人或者做错事。但系唔紧要，不知者不罪，但系总系有罪。咁呢啲罪咧，我哋每个月咧。在圣餐台前，我哋嚟到神嘅面前嘅时候，我哋省察。

0: 如果我哋真係有做到嘅時候呢，我哋真係喺食呢個餅、喝呢個杯之前呢，我哋就同神去認錯，
1: 嗯，
0: 求主耶穌你十架上嗰個寶血再一次潔淨我哋，
1: 嗯，
0: 啊，等我哋能夠生活行為上能夠活出主耶穌嘅樣式嚟。
1: 嗯，

0: 好紧要啊！即系咧，我哋唔好当系一个宗教仪式，真系要咧你诚心实意嘅喺上帝嘅面前认我哋咧，真系犯咗嘅罪。同埋咧，当然认就唔好话下一次又嚟噃吓。我哋认咗之后，我哋要悔而改之。改即系意思，我哋唔好再有咁嘅犯罪，所以唔好话咧，今次我犯咗罪，我认咗啦，咁下个月我哋又继续又犯，咁又认，冇所谓啦，咁唔系咁嘅意思啊，听众朋友。
1: 系啊，而且省察悔改咧，系得救重生嘅第一步。
0: 嗯，
1: 咁好多时话，基督徒啊，哇，得救重生就好啦。以为重生一次就够
0: 了，
1: 其实一次是够，但是重生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一个好行为的开始。当然我们生活上是会到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困难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失脚做错事，但是我们是在生活上能够做到省察悔改，就能够真的活出那个重生的意义来。
0: 嗯，没错啦，我们谨记，我们不要太过即系掉以轻心，即系唔好随便啦。喺我哋生活里边，即系要警醒同埋咧谨慎，又唔好咧俾自己咧陷喺一啲咧容易受试探、仲有引诱嘅一啲嘅机会上边。所以需要噶，喺生活里边需要咁做。
1: 系喺路加福音咧，你有呢节金句咧，俾我哋好好嘅提醒噶。
0: 喺
1: 11:34-35嗰度咁话，
0: 嗯，
1: 你眼睛就系身上嘅灯，你嘅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0: 嗯，
1: 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嘅光或者黑暗了。
0: 嗯，
1: 哇，真系好好嘅提醒啊！
0: 系，
1: 原来我哋眼睛咧就系身上嘅灯。
0: 嗯，
1: 啊，如果呢盏灯系亮嘅话咧，
0: 系
1: 全身就会光明。
0: 系啊，
1: 系啊，我哋睇到咧，啊，好似比喻咧，我哋一个电筒。电筒一个电筒嘅头咧，大概好似一个硬币咁大，
0: 哇！
1: 但系佢发出嘅光线咧，系超越咗佢嘅范围嘅。
0: 系啊，
1: 喺黑夜里面就可以睇到好多嘢嘅。
0: 系。
1: 咁最近咧，我见我仔咧就买嗰啲我哋喺电脑投影器嘅时候咧，我哋要讲解，咪需要一啲叫做镭射笔啊。
0: 系啊，系啊，
1: 啊嚟到系做一啲指示器嘅。
0: 系。
1: 咁我见到嗰支笔好幼嘅咋。咁佢嘅光系只一条好幼嘅光线，但系佢能够咧发出好强嘅光，可以显示咗好明亮嘅标志出嚟嘅。
0: 系。
1: 咁我睇到，哇！原来我哋。

0: 眼睛同樣喎，喺我哋嘅身體嘅部分嚟講，佢只不過係一個好細嘅部分。
1: 嗯，
0: 但係如果眼睛明亮嘅時候，能夠發出咁大嘅光，能夠令到我哋全身都光明嘅。
1: 係，嗯。
0: 同樣，如果我哋嘅眼睛分化，唔能夠發出光嘅時候，
1: 嗯，
0: 雖然我哋有眼係睇唔到嘢嘅時候，
1: 嗯，
0: 就等於我哋全身黑暗。
1: 嗯，
0: 咁我哋就冇辦法睇到我哋身體，睇到我哋嘅言語行為生活上所犯嘅錯誤。
1: 係，冇錯啦，啊，所以咧好緊要，即係咧聖經裏邊教導我哋咧，即係我哋要所謂全身明亮嘅意思，即係我哋做人咧就唔好入邊咧有嗰啲罪惡，即係咧必須要咧係一個堂堂正正啊活得聖潔嘅一個人生。咁啊，當然需要咧主耶穌基督嘅寶血同埋佢嘅聖靈幫助我哋啦，唔係淨係靠我哋嘅能力能夠做得到嘅。

0: 咁今日咧，我哋睇到即系嗰个面包师傅咁唔老实，其实咧佢想告人，其实咧最后咧俾咧法官咧揭发，原来佢系一个咧咁唔忠实嘅人啊！咁啊，大家咧真系要警惕一下啦，要。即系每日咧要反省一下自己嘅行为，有冇即系好似呢个面包师傅咁样啦？
1: 系啦，咁讲到反省咧，有阵时自己好难睇到自己嘅，
0: 系
1: 吓、啊、或者系旁观者清嘛，
0: 系啊，
1: 要别人提醒啦，
0: 嗯，
1: 但系其他人可能又唔好意思，或者大家都忙碌啊，
0: 系
1: 啊，得过且过，算啦，唔、嗯、系大错就算啦，
0: 嗯，
1: 咁。所谓自省啊，我哋几时可以睇到自己啊、
0: 嗯？
1: 就系从圣经嘅真理里面，
0: 冇错啦。
1: 所以就系我哋每日都要睇圣经，同神交谈。
0: 嗯，
1: 啊喺圣经当中咧，神嘅真理开我哋嘅眼睛，俾、
0: 嗯、
1: 我哋睇到事物嘅标准。
0: 嗯，
1: 因为有阵时事情嘅对与错咧，我哋用人嘅角度嚟睇咧，
0: 嗯，
1: 可能我觉得唔系错，
0: 系
1: 人哋睇到系错，
0: 嗯，
1: 但系我。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000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000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

0: 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7: 厨师、
6: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

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又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0: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返教会。
1: 係呀係呀。
0: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小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返。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返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囉。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呢，淨係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係成日喺香港。
0: 咁但係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喎。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

0: 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间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系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 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0: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打算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去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就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想到一些我从来没想过的东西，我觉得我真是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们为我的付出，感激不尽。这封信真的很特别，一般人见功不成都是很多怨言的，是不是？但是竟然这个人写一封感谢信给这间公司。这封信最后去到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完之后粒声不出，就将这封信摆在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感谢：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突破困局。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市场，是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

0: 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以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5: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6: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天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与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克兰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获处方有关药物，每四星期只需付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

0: 凌晨2:2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溫州東南偏東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西北大約4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2-3日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和警车上的2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网站发文，对2名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

0: 3.2 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9 度、东经 107.9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22.8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是你的爱。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与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10:15至到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军方说正是对事件进行调查，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

0: 低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

终于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今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昨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和进行种子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浴室两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其玉市消防局说，一名十几岁的男子和一名70几岁女子手臂或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8 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6.7 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
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

0: 中廊。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

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

咁從而就使我保持住尋找自我嘅問題嘅意識同埋精神特質啦。而且大學嘅生活同以前比較起上嚟，真係天壤之別噶。因為我幾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時間。於是喺大學大多數空閒嘅時間裏面，我總係獨自一個人去諗：我係邊個？我由邊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像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係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

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他的书大概读了两年几，而我当时的思想状态仲是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

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起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1: 恩典太美，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

0: 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万个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